0: 还有现在的西城墙街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哈，依旧是南北双方向，目前的话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压力较大一些。六岔路口哈，这会儿也已经是逐渐开始显现压力了。首先是在凤凰路上哈，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另外哈是过了西凤桥以后哈，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哈，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中引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红旗东街啊，
0: 对，可能是在这个龙翔学校东校区的这个路段哈，今天早上是开学，是不是导致了今天早上红旗东街的压力哈非常大，基本上是从中心医院南门口这块哈持续到这个云湖湾的路段哈，西向东方向目前建议大家提前来选择绕行到河东街往东来通行啊。
1: 好的，再来往这个东边看一看哈，北边目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这个东边目前呢，在左岸皇城里路段西向东方向是要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余路段目前一路顺畅。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一块来充电，首先呢来说一说我们关公的磨刀日，大家都有听说过这个传说啊。就流传已久的关公磨刀日的传统民俗，对应的农历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今天我们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农历的5月13。B 是农历4月初8， C 是农历6月初6。
1: 对，就是据说关公磨刀那天就会下雨啊，因为磨刀是需要水的嘛。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啊，大家来说一说到底是农历的哪一天呢？
0: 好的，第二题我们来说一说哈，运城盐池古代哈被称作为古池，那么古人开采盐湖哈主要依靠的是什么方式来制盐呢？ A 是日晒风干， B 是大火熬煮， C 是地下蒸馏。 ABC 啊，您来做选择。
1: 第三题，成语接龙，助人为乐，您来接乐字，往后接两到三个就算您充电成功了。
0: 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哈。如果说打字不方便，您发送语音啊也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流传已久的关公磨刀日的传统民俗，对应的农历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农历的5月13，B 农历的4月初8， C 农历的6月初6啊。第二题，运城盐池哈，古代被称作为古池，古人开采盐湖哈，主要依靠的是什么方式来制盐？ A 日晒风干， B 大火熬煮， C 地下蒸馏。第三题，助人为乐，大家来接这个乐字哈，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来吧，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是关公磨刀日是哪一天呢？多宝玉说：“我盲猜一下吧，四月啊，是四月吗？”
1: 然后呢，第二题选择的是日晒啊，第三题助人为乐，乐不思蜀，鼠目寸光啊，挺给力的。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哈，在我心中你第七。
2: 早上好，第一题是 B， 第二题是 A，
1: 第二题是 A。
2: 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解得好啊。北海说到了第一题是五月十三啊，第二题选 A， 第三题助人为乐，乐不思蜀，鼠目寸光，光阴似箭，剑拔弩张，张弛有度。那么刚才呢，只有这个唯独是心中第七哈，这个第一题选了 B 了啊。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哈，今天第一题我们运城流传已久的关公磨刀日哈，传统民俗对应的农历时间是多久呢？正确答案选 A 啊，农历的五月十三。
0: 是五月十三呢，是关公磨刀日，也是我们晋南民间的一个重要民俗。相传这一天啊，关公磨刀呢会降雨，民间呢会举行祭祀祈福活动，我们运城多地的庙会呢也这个庙宇也会呢举办相关的民俗庙会了。
1: 第二题，运城盐湖古代被称作为古池，那么古人开采盐湖主要依靠的是什么方式来制盐呢？正确答案选 A 啊，日晒风干。在古时的话就采用的是这个日晒的晒盐，依托我们晋南充足的光照哈、啊、然后湖水经自然蒸发而析出食盐，是华夏最早的食盐产地之一。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啊，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月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增长贡献率超50%。
1: 来关注一下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呢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
2: 23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机制的一个支持，做好广西的台风、紫蝉救灾救助工作。
1: 再来关注一下，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

0: 和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下一条消息，近日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冰站的这个调查呢，已经是全部完成。
0: 再来了解，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三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
1: 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呢，近日呢发布了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8点17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琴。非有良者怎知我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1: 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刚才的题目啊，他说第一题我选 B， 他说我怎么感觉都是好日子呢？对呀，的确都是好日子，什么四月初八呀，
0: 六月初六啊。第二题他选择的是 A 哈。第三题，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施谋用计，计无所出，出乎意料，料事如神，神机妙算。
1: 可以的，可以的啊，很给力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来说一说这个榴莲吧。其实我觉得今年榴莲价格相对于往年来说是降了一些的啊。
0: 对，并且这个榴莲哈，你再等一等可能还会更便宜啊。
1: 是因为近期呢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哈、降价近30%。
2: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3: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2: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四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4: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5: 会便宜很多了。
6: 今年多就买了，
5: 一个月2、3次有可能。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7: 接下来是越南的清蒸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8: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10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年哈，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哈，确实可以大饱口福了，
1: 是可以实现这个榴莲自由了、啊、
0: 对，因为它量大了嘛，量大的话品牌之间竞争的话可能就会更加便宜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说一说这个 AI 的漫剧吧哈。 AI 漫剧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 3D 的动漫剧集，然后呢或者是仿真人剧集。那么近期呢，新一代 AI 视频的这个生成模型集中呢是迭代升级，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呢明显提升，那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呢也是同比暴涨。
9: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10: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

0: 我但是它整体下来，它飞片率更少，它
1: 嗯。
0: 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到40%的算力成本的。
2: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0: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3: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4: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功能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2: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5: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1: 好的，那8:23啊，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哪块招聘人呢？我觉得这个了解一下这方面，最起码知道以后的他的这个赛道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孩子们，比如说选专业啊或者什么的，可能现在这方面的需求的人才会比较的多一些。
6: 对、
1: 啊、
6: 这个现在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是同比暴涨到179%啊，年轻人现在是加速挤入到这个 AI 漫剧的赛道啊。
7: 笑起来真好看，
8: 千万条微笑第一条，眉毛要上挑，嘴角要上翘，别总是吃瓜，你就是大咖，生活好嗨呀，上去么么哒。
9: 你的小脸蛋儿，笑弯的眉眼儿，笑得我心慌，我感到危险，想为你点赞，想给你留言，别对我放电，我怕我会失眠。

0: 生活好嗨呀，生气么么哒。
1: 你的小脸蛋儿像豌豆梅眼儿，笑得我心慌，我感到危险，想为你点赞，想给你留言，别对我放电，我怕我会失眠。
2: 微笑多神奇，燃烧卡路里，谁都爱美丽，加油小 baby， 生活在你心，烦恼随风去，谁都别偷懒，跟我一起。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3: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2: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
1: 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今天你一块来说一说这个正确的使用灯光吧啊。其实我们说夜间行车呢，开灯光那是必然的啊。夜间的这个行车呢，能见度比较低，很多的驾驶人呢习惯长时间的使用远光或者是任意一个随意的。就任性的随意开启这个车灯。
2: 对，
1: 其实驾驶人呢在这个夜间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呢，必须严格遵守灯光的使用规定，这不仅是驾驶习惯，更是每位驾驶者必须要履行的责任了。
2: 对，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在夜间的话，他可能会开启这个远光灯，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但是他没有调回近光灯。而有一些驾驶员，比如说早上出门比较早的一些朋友哈，哎，你会发现在路上他连灯光都没有开哈，这个确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1: 对，因为这个道交法当中有明确规定哈，第58条就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是遇到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的行驶，应该开启呢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但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呢，近距离行驶的时候不能够使用远光灯。机动车呢在雾天行驶，应该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了。
2: 另外的话，在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还有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是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来进行示意啊，也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远光灯闪上两下哈。
1: 对，那驾驶机动车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啊。
0: 那么夜间如果说哈，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还有高速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这个远光灯。那么特殊的情况下哈，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来示意，比如说我们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还有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说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也应该哈使用这个远近光灯来进行示意。
1: 其实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时候你开启这个灯，尤其是一些新手司机们哈，咱不说女性司机啊，不能够来就是说某一类人群是新手司机，可能要么就刚开车的时候他开的这个灯就是屏幕显示这个，他可能都不知道他自己开的是什么样的灯光，是近光灯还是远光灯。所以说再问问大家哈，远光灯的标志是什么样的，大家怎么来描述一下这个远光灯的标志是什么样的啊？
0: 就远光灯你开启以后，你的屏幕会亮。
1: 嗯，然后上面它的。

0: 不是很差，但是不足以开启近光灯的时候哈，用它来提醒其他车辆自己车辆的一个大小宽度哈。还有就是这个雾灯了，正确使用灯光哈，雾天或者说是下雨天，就下雨比较急的时候啊，有雾的一个情况之下，也需要开启这个雾灯。那么开启雾灯前需要先开启示廓灯，如果先开启的是前雾灯，再开启后雾灯，关闭这个示廓灯的时候哈，雾灯就会自动进行熄灭了。
1: 对，在这个没有雨没有雾的天气行车的时候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够使用雾灯的，这样的话它会影响后车驾驶人的视线了啊。
0: 雾天行驶时，雾灯哈不能与远光灯配合使用，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并且需要与同车道的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
1: 是的，所以说具体要怎么来正确使用这个灯光呢哈，包括呢比如说还有这个双闪灯，就是危险报警闪光灯，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远光灯、近光灯啊，还有这个雾灯、示廓灯啊，到底什么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去用。那么双闪灯具体什么时候来用，要怎么样来正确的来用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请进的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贺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如何正确来使用灯光哈，刚才我们所提到了有这个远光灯、近光灯、示廓灯还有雾灯，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双闪灯哈，如何来正确使用双闪灯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如何使用双闪灯，我总结了4点。第一点，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后，机动车难以移动时，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双闪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第二，牵引故障机动车时，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均应开启双闪灯，提醒自己车处于非正常状态。第三呢，是在行车道路上临时停车时，需打开双闪灯，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第四，行车遇恶劣天气，能见度小于50米时，需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双闪灯。
0: 好的，非常感谢贺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
1: 所以说刚才给大家说到这几个灯光的使用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合理的使用您的这个车灯了啊。来看一下李先生就说，你看这个就是远光灯，
0: 对，
1: 专门还开了一下看一下、啊、
0: 左边的话它面向左边的话就是这个前面啊，然后右边的话它就是后边哈、啊、就我们看雾灯的这个时候哈、啊。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45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来说到运城市总工会呢牵头组织了汇聚良缘好家风携手筑梦新时代职工主题活动，活动呢落地永济普救寺，紧扣呢七夕的传统节点，活动融合的劳模宣讲、职工阅读、集体婚礼多项内容，现场呢有10对一线的职工新人呢举行了集体婚礼，金婚银婚代表呢也是分享了家风故事，倡导婚事简办、新事新办，现场开设了工会的便民集市，提供了农特产品的推介、义诊的服务，同步还开展了书法的展演、劳模绝活展示、女职工读书会等等一些文化项目，把工会的暖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1: 再来了解河津市总工会开展汇聚良缘恰好相逢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150多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职工到场参与活动，设置了自我介绍、心愿留言、才艺展示、自由交流环节，现场促成了3对青年牵手，线下开设千人缘分信息展示区，对职工家长开放展示，依托红娘工作室、相亲角阵地，当地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交友牵线、情感咨询服务，拓宽单身职工的社交途径。
0: 关注下鸡山县总工会呢千年早林聚汇聚良缘的青年职工励志交友活动在国家板藻公园开展，80多名的单身的青年齐聚万亩藻林，趣味游戏、手作体验还有藻林的观光呢是轮番开展，青年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交流思想、结识伙伴，活动呢倡导正向婚恋观，后续呢还将推出呢小型的交友沙龙，宣传文明婚俗，服务青年扎根基层。
1: 再来了解万荣，万荣县的话是青玉万荣共赴新城单身青年人才联谊活动和顺利举办，50多名本地单身青年人才参与活动，设置了破冰游戏、双人手作、音乐互动还有围坐交流等沉浸式环节，帮助青年打破社交壁垒，作为汇聚良缘的品牌系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扩大交际圈，鼓励青年立足本地建功立业。
0: 绛县呢也是汇聚良缘幸福连线3届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呢也是如期举行，现场的趣味互动、才艺展示、心动告白呢依次开展，部分青年现场双向牵手，不少参与者呢互留联络方式，活动发起婚俗新风倡议在集体合唱当中呢圆满结束，当地工会呢将会不断的丰富活动形式，持续做好青年职工关爱服务。
1: 再来了解一下临沂工匠学院电商分院持续搭建电商人才培育服务体系，继抖音平台上线之后全新开通了视频号平台，免费推送电商实操课程，线上总播放量突破15万次，线下走进学校还有党校开展实操教学，新平台同步来解读电商扶持政策，解答运营难题，形成线上学习、线下实训的完整模式，助力县域电商发展。
0: 再来关注下下县总工会呢，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坐实暖心关爱服务，面向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货运司机开展政策宣传、权益普法、走访慰问，依托呢辖区工会驿站提供饮水、歇脚、充电、避暑等便民保障，持续摸排新就业群体的诉求，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0: 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更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0: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2: 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啊。今天依旧是有高温天气的，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在午后啊，这两天，我的天哪，我说怎么有种这个入伏的感觉啊，已经是处暑了哈、啊。但是呢，凉爽的天气可能要等到周四周五啊，就会来我们感觉比较凉爽的初秋时节。
3: 这周过后哈、啊，可能这个温度就会越来越低了哈、啊，就没有那么炎热了。
2: 最起码一早一晚会比较凉。爽一些哈，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河谷盆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3到4级东南风，阵风的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在32度到37度。
3: 今天夜间的话是晴间多云，东部局地的话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3度至26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6度至36度。明天夜间到白天的话是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
2: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啊，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3: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啊。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上收听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节目组啊，将全力以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哈。好的，今天呢8月24号星期一啊，到了八月的下旬，再有一周呢八月就要过去了哈。这两天呢有点热，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这个热呢可能就这两天了。也有看到了到八月底的时候，我们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今天最高呢36摄氏度，最低25摄氏度啊。今天就有人感慨呀，说这个夏，这个秋后一伏啊，秋老虎啊，对，这两天就是那老虎天气哈。到了本周五的时候，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哈，有一个中雨的天气。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30摄氏度。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来，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来的最早哈，说上午好啊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周一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周一快乐。哎，周一快乐。涛声依旧说早上好。哎，你好。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周一上午好哈，北向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又是挣钱的一天开始了。哎，多好啊，挣钱的一天又开始了，那跑起来也是有心劲儿的哈。来，爱如笑靥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哈，我看视频才发现穿拖鞋开车会被扣分罚款，交规背了又忘，下次不敢了。查了一下，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赤脚都不行。哎，是的是的，不能穿拖鞋哈，也不要穿高跟鞋。首先呢它不安全是吧，交规呢规定不让穿，是因为这样的开车呢很不安全，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其实有些罚款的部分呢恰恰是保障我们安全的部分，用这种强制性的手段让自己安全，其实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的这个驾车人本身来讲的话，自己更应自觉哈，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嘛，又不是交规的，又不是交法的，是不是？来，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纪善的段先生打卡签到哈，还有这个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

卡，哎，你好，柳金强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知足常乐说这个上午好，去河津的路上打卡了。好的，各位听友呢都准时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0: 来，健康努力西瓜说完，老师好，下线打卡，哎，你好。还有这个心态决定一切，说完老师，林一打卡，哎，你好。好，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李先生有啥事儿请讲？哎，你好。
1: 哎，我想问那个啥，那个公积金提取那个事。
0: 嗯。
1: 我昨天刚弄了一下。
0: 嗯。
1: 他说要登记那个啥，不动产那个啥，不动产那个登记号。
0: 嗯。
1: 我们村他那个啥，他那个宅基地那个证啊，哎，近五年都没发下来。
0: 嗯。
1: 我昨天给崔主任打电话，崔主任说你得上那个啥国土资源局去那个啥去拍你那个不动产那个登记号。
0: 嗯。
1: 可是他那个我他说那个啥去国土资源局，我都不知道国土资源局在哪。咱们那个我们那个宅基地那个院里那个证啊，
0: 嗯，
1: 那好长时间都没发现了。我想问一下，
0: 目前几乎
1: 啥原因？
0: 目前几乎都没发下来，没发下来的原因，上回我们节目中交流过，是因为这次呢，有好多之前不是有一些有错误的或者有什么再重新修整。重新修整完之后要重新下发。
1: 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讲，我想提取那个啥公积金。
0: 你是这样，李先生，目前呢这是两件事儿。第一呢，这证还没发下来，是都没发，你稍等一等。第二呢，你要办这个事儿，这不是你们村干部说了吗？去国土资源局，因为他们那块有底子呢。你主要是要那个号呢，对吗？
1: 哎，对。
0: 对，你去那儿拍一下号。你说那个证都得等着，不是你，全都等着呢。对、
1: 啊、你说那个证一直都没发。
0: 不对，不是你的，是全都没发。这个也不是运程没有发、
1: 啊、
0: 是从上到下都没有发。换句话说，就是从那个国土资源部往下，它这个是统一的，因为现在全国统一的，还有些都没发放，知道吗？
1: 哦、啊、
0: 你现在呢，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主要是要提取公积金的嘛，是不是？
1: 啊，对，他要求我登记那个啥。
0: 对
1: 呀、
0: 啊，你到
1: 登记号，
0: 你到国土资源局去拍一下，他那块是确实是有，你们虽然没有发证，但是你们的宅地都有自己的证号在，都在那档案里保存着呢。
1: 哦、
0: 你确实去那要拍一下。
1: 我见人家那个啥，其他市的那个公积金都可以直接提取到账户里面，咱这个还得写申请、办手续。哎呀，我都不知道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 你别的是，我想问一下，别的是你是去办过吗？还是听说的？
1: 我那个啥，我见人家那个啥，那个，人家那个办证中心，那个网上办证中心一栏里面，
0: 嗯，
1: 直接可以提取到那个啥个人账户里，咱这个还得写申请、
0: 嗯。是这样，李先生。
1: 还得那个啥。
0: 如果目前是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咱就先按规定走，也不是很复杂。我听见在国土资源局拍下自己的证号就行了嘛。
1: 啊，对。
0: 对呀、啊，我听着也不是很复杂的。既然有这样的规定，就先按这样的规定去办就好了，对吗？
1: 啊，行，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下。
0: 哎，就是你说那个宅基证啊，这现在都没发下来呢。
1: 我昨天问我们崔主任，我说崔主任下半年可能要发。
0: 嗯。
1: 我说铁定，他说。

0: 不一定。
1: 你们村主任他也不能完全知道，因为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他来，对，也不是他来发放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这个事儿，我原来在我在节目中咨询过。你别说你村主任了，我就是问你们县里面，县里面的国土资源局，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也不是他们在发放，知道吗？也不是他这一级在发放，还有更高的级别的，知道吗？所以说这块呢，就是你先把眼前的事儿办了，对吧？
0: 对，我现在诉求就是。

0: 我就害怕人家那个啥，星期六跟星期天不上班。
1: 那你就平时去一下就行了吗？
0: 平时我们也上班。
1: 上班你稍微的请个假去拍一下就完了吗？
0: 你要说这个，
1: 那不是那生活中办好多事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办什么事儿有时候也得请上来小时假去办一下就完了吗？那不都是这样吗？大家生活中上班，我想问一下，上班族办事不全是这样吗？
0: 啊，不是，他在那个政务大厅可以办吗？
1: 好，那你稍等一下哈，我就说你有质疑的这个劲儿，把事儿都办完了，知道吗？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了盐湖区政务大厅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
0: 哎，
1: 好不好？咱们就正经，
0: 哎，
1: 人家给让你怎么办咱怎么办就完了，好不好？你稍等一下哈，
0: 对对对对
1: 对。你好，是盐湖区政务大厅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吗？
2: 啊，你好，是。
1: 哎，咨询那个事儿哈。李先生呢，他要现在要提取他的那个公积金，现在需要一个叫不动产登记号，要有这个东西是吧？
2: 不动产登记号他在手机上提交的吗？
1: 我不知道，李先生你是怎么提交的？
0: 他要拍那个不动产登记证的号。
1: 就是说你现在得先自己拍下来嘛，是不是？
0: 哎，对。
1: 是这样，李先生，你先拍了。我想咱工作人员他拍下来之后怎么操作呢？用手机操作。啊，行，这个电话突然断了，我们一会儿再。咱们不要说那么多，李先生，就是你现在先去资源局拍下号，我一会儿给你咨询一下拍下号来怎么办，好不好？
0: 啊，拍下号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1: 那你在手机上操作就完了吗？
0: 关键是没有那个号。
1: 那你去拍一下不就行了？
0: 我
1: 真是，我
0: 就问一下，在政务大厅他那有没有国土资源局有没有设一个窗口？
1: 有啊，我们刚才连线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盐湖区政务大厅公积金的窗口嘛。
0: 关键这个不动产证号要到国土资源局，我就问一下，在国土资源局在政务大厅有没有设窗口？他要是设窗口，我直接上政务大厅去了，就不用去国土资源局了。
1: 行，这块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0: 是那个意思。
1: 啊。我就说有你在这儿，
0: 政务大厅人家星期六跟星期天
1: 是这样，李先生，很多客观的东西，你这些事儿都太简单了，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帮你问一下，行不行？
0: 哎，行。
1: 哎，咱不说那么多了，行吗？咱给自己办事情的嘛，就这么一个证号取得嘛，对吧？
0: 哎，对。
1: 行，我们问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还是这个政务大厅公积金窗口，我们先咨询一下哈。哎，你好，是咱们这个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吗？
2: 哦，你好。
1: 哎，你好，在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接着咨询啊。李先生说是先要在国土资源局先要把那个，就是他不动产的登记号先要弄下来是吧？整下来之后是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是吗？
2: 就是不动产，在。购房的名义可以取，
1: 在不动产的在国土资源局可以拍号是吧？
2: 国土资源局，你好。
1: 哎，
2: 你说他是有他自己今年不是就有证来吗？
1: 没有，他的证还没发下来呢。就是现在的宅基证啊，好多宅基证都没发下来呢。
2: 哦，有宅基地证没有上传，就是你要以不动产权证，的话，咱们要拍这个，你的证书里面的就是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咱们都要拍了。
1: 对，如果他要是没这个证的话，可以在国土资源局拍是吗？他那个原始档案中他是有的。
2: 他是要以购房的名义取是吗？就咱们就是这个职工。
1: 啊，你稍等一下哈，我再接进来，李先生。
0: 不是。对。
1: 你是要以购房的名义取得是吗？
0: 不是，我是那个自建房返修。
1: 啊，自建房返修啊，
0: 哎，
1: 他是这自建房返修要用这个提取公积金。
2: 自建房。
1: 嗯。
2: 自建房，城里的还是那个哪的？
1: 你是
0: 村里的。
1: 村里面。
2: 啊。
1: 在村里面的自建房返修。
2: 是正在盖还是装修嘞？
0: 我是那个房子经常漏，
1: 我知道。

0: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把他电话记下，完了我们给他回电话，直接和他沟通可以吗？
1: 好的好的，可以的，你们也了解一下这块儿在。
0: 在建中的话，我们还得过去人，过去人看了啊、哦。
1: 还得到现场要看才行，是吧？
0: 哦，还要是他主要是要提供这个宅基地证，然后施工合同和施工单位出具的收款凭证，主要东西是要这几样，然后我们人过去看一下。
1: 哦，就是现场还要提供这些，然后现场还要再看一下，是吧？
0: 然后
1: 嗯，
0: 你方便把电话给我们，我们和他联系，
1: 可以的，可以的。行，我再多问一句，咱们那个政务大厅国土资源局有没有窗口呢？
0: 国土资源局有了，
1: 也有窗口。啊，好，谢谢你。你稍等一下，我让李先生留个电话，您记一下哈。
0: 嗯，好嘞。
1: 哎，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留个电话。
2: 嗯。
1: 喂，你说一下你电话。
2: 138。
1: 嗯。
2: 3593353284幺。
1: 2841。
2: 2841。
1: 2841是吧？
2: 嗯。
1: 行。
0: 哦，
1: 2841-1383-5932841。
0: 好嘞，好嘞，
1: 李先生，
0: 联系他。哦，他有啥不知再不懂的地方，可以我们可以给他解答。
1: 好嘞，好嘞，行。那李先生，到时候一会儿人家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完成你的提交资料，好不好？
2: 哎，行。
1: 哎，该提交什么咱提交什么就行了，好不好？
2: 哎，行。
1: 哎，那毕竟申请这个，他肯定是需要一个流程的，好吧？
2: 啊，
1: 哎，好好好，李先生再见。嗯，好，非常感谢咱工作人员哈。哎，
0: 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嗯，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3，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听友裴展昭说，估计李先生请假要扣工资吧，所以对工作日办事儿呢有点意见啊。其实我们都上班的哈，都上班族都上班的，办什么事情偶尔请上一会儿假，俩小时或者甚至一下午都是可以的，一般不会扣工资吧。那有很多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事情他可能就是在工作日工作时间去办理，对吗？

0: 所以说这个办事情啊，有什么流程？只要不是什么过分，刚才我听了一下公积金这个办，他说什么外地，我说你去办过吗？不要在那儿听说，你在外地办过这事儿没有？你毕竟是提取公积金的，我相信在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提取过这个公积金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可能一下子就给你提取出来了，它是需要相关的证明啊，或者是等等，你要提取的嘛，你要符合相应的政策才能提取，因为那个公积金啊，它不是存款。他不是说我做一个申请就提出来的，不是这样的，他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去提醒，而且这个需要呢是规定的范围内的需要，比如说购房啊、装潢啊等等，但是你要提供证明啊，证明你确实在购房，确实是在装潢等等，你不提供这些证明你怎么能办出来呢？你总不能说空口说一句我在盖房呢，然后就把这钱拿出来了，不可能吧。来，这个多宝鱼说，这个刚才这个大哥呢，他是宅基地证，他不是商品房，他的这个宅基证呢大概率是提不了住房公积金的啊，不太清楚，能提哈，是能提的，他只要符合政策就行哈，是可以提取的。千古之音双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赵公子说，这个每一条交规的背后呢都是无数生命的验证。是的，有时候说这个交规背后有时候会罚款呢，会怎么样，其实每一个罚款的背后都是约束很多的驾驶者或者说交通参与者吧，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哈。来，心态决定一切，双老师临沂打卡，哎你好。来，浪迪说，这个先生啊有点自私，政务中心几分钟的事儿就在这儿反反复复。对呀、啊、他去村里问了嘛，村里说你到政务国土资源局去拍下号嘛，他都有底子在的嘛，你拍下号嘛，你还没去政务中心，在办事提供手续的过程中，你说你要提取公积金呢，你不找你的不动产登记号吗？你找你不动产登记号不就得去国土资源局去拍号吗？你比如说你到那儿拍号碰见了什么困难，本来能拍而你拍不出来，我们帮你这个事儿，你就自己该跑腿去拍一下这个事儿，你得先把它去办了，对不对？对，这就是你有些事儿得自己跑腿去办一办的，你要国土资源局你去拍叫拍一拍的是吧，提供证什么的。来，冉不凡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哎，您请讲。
1: 我是恒泽园小区的一个住户，
0: 嗯，
1: 隔壁天鹅湾乐府当时那边就是建设的时候，把我这个房子弄裂了，弄倒了，去年反映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当时打到一二三四五，因为他那个没完工嘛，
0: 嗯，
1: 我打那个一二三四五，他反映到质检站说和在当中协调的是，等他那个完工以后给我修复。
0: 嗯，
1: 这现在一年多，他那边都已经入住。

0: 了，还是没人给我处理这个事情。我今年大概一个月，今年再拨打一二三四五的时候，那个一二三四五给我反馈到那个住建局，因为他那个质检站好像是住建局下面的一个人，住建局啊，反正今年他给我回复的是他们处理不了了，然后让我走司法程序。
1: 嗯嗯，
0: 去年。
1: 就是他们能证明这个你的房子裂确实跟他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1: 嗯，他是证明这个，但是恒德源现在不是恒德源，天鹅湾这个他不处理是吗？
2: 对，去年过来协商过，协商过，因为我那个房子平时就是。
1: 你们是他是一点不跟你商量，还是你们在协商的过程中对于金额上有冲突？比如说你想怎么赔，他想怎么赔，你们之间。是不是在这个上头有冲突？
2: 没有，今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接触过。
1: 当时你们说好过没有？怎么整？
2: 说好等他那个完工以后给我这间修复，然后我这个房子。
1: 我知道修复的话，你的诉求是什么？
2: 修复原样就行了嘛。他就是一共两次，前年的时候给倒了，然后我自己给盖起来了。
1: 你恒德源什么房子呀？
2: 就是小区挨着那个乐府的那个。小高层，
1: 你是几楼啊？
2: 我是一楼。
1: 你一楼是有裂缝是吗？
2: 第一次倒了，我又给切起来以后。
1: 一楼你啥倒了？一楼倒了，那不上面全倒了？
2: 一楼一面墙嘛，挨着他那边的那一面墙给倒了。
1: 一面墙倒了。
2: 对。
1: 那不影响上面的结构吗？
2: 不影响。
1: 啊，他那个不是承重的是吧？
2: 对。
1: 不是承重墙，你那个墙是挨着你们家的什么部位？哪个卧室还是什么？
2: 就是外面的外墙。
1: 外墙。
2: 对，就是哎，也墙嘛，靠近北边，它那个天湾乐府的那个。
1: 你说是院子呀？不是那个。
2: 就是房间的墙。
1: 我是说嘛，哪个房间嘛？
2: 就一个小单间的那种。
1: 啊、哦，就是他那个一个小单间的墙倒了，是吗？
2: 对，
1: 那现在呢？恢复了没有？
2: 没有嘛，去年说的是等他完工以后给我恢复，到现在都没恢复嘛。
1: 啊，倒了就一直那么放着。
2: 对，我打一二三四五，然后他说今年说的是归住建局管，住建局说协商不下来，让我走法律程序。
1: 那天鹅湾怎么说呀？
2: 一直没接触。
1: 没接触。
2: 嗯。
1: 你不说那时候他
2: 接触，
1: 那个时候他不是说弄完了修是谁说的？
2: 对。他们说的那个时候是他们没有完工，那个质检站那边说的是有那个施工危险，让他们停工，然后他们就当时通过质检站那样协调。
1: 那你没找过天安湾？
2: 找了没用。
1: 找了他们怎么说呀？
2: 找他们说没办法修，
1: 就是墙倒了嘛，把墙砌起来不就好了吗？
2: 对，
1: 行吧。
2: 那我只能打，今年又打了。
1: 不管打啥，我就想先问问天安湾是什么状态，就是他说没办法修是啥意思？不就是一个墙吗？那很好就砌起来了呀。
2: 不知道，
1: 行吧。那我一会儿我们问吧，我们一会儿跟天安湾交流一下，我们从那边也听听是咋回事，好不好？
2: 对，
1: 啊，我就说嘛，就光是一个墙的话，如果真是他们给施工给不管怎么整倒的，那你的诉求也就是把墙砌起来就行了嘛，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还有其他诉求没有？你告诉我。
2: 我这房子以前出租着了呀，一年多都没有租出去。
1: 你是这样，张先生，你把你所有的诉求告诉我。
2: 就是给我这房租那啥。
1: 房租多少钱？
2: 1万多块钱，不到2万块钱。
1: 也就是说，这个墙砌起来再给1万多块钱，是吧？
2: 对。
1: 还有什么吗？
2: 没有了。
1: 你刚才就跟我说墙砌起来就行了，这会儿又多出个房租来，你别一会儿又给我多出个东西来，好吧？
2: 你听我跟你说，不是说的我给墙砌起来就行了，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找谁。
1: 你肯定是天鹅湾的事，找天鹅湾呗。对啊，
2: 当时
1: 你现在就换句话说就是你现在不住这个房嘛，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房现在也没出租出去，是吧？
2: 没有。
1: 啊，那你就说这个需要他震倒之后。

0: 后的损失是吧？
1: 对
0: 啊，你就一次性跟我说清楚嘛，我到时候问他们吧，好不好？
1: 对，
0: 就把你的诉求你告诉我清楚，不管是要多少钱，你哪怕要十万、八万、一百万的，你告诉我，知道吗？你告诉我，我心里有个数，才知道你们怎么谈，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嗯嗯。
0: 啊，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啊。
1: 那你看现在需要那边的联系方式吗？
0: 我们现在联系到了，我们现在联系到天鹅湾乐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哎，你好，是天鹅湾乐府的工
1: 手机电话。
0: 喂，你好，是天鹅湾乐府的工作人员吗？
2: 天鹅乐府售楼部。
0: 啊，你好，有个事儿哈。张先生啊，是恒德源，是你们的隔壁。当时呢，你们在建房的时候，据张先生所说吧，他们那个他住在一楼，有一面墙可能给倒了，倒了，当时找住建局的质检站，可能也证明是因为咱们施工倒的。当时说的也是，完工之后给他修复一下，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修复。你们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2: 他修复了一部分，剩下的有点裂缝的那个，我不知道影不影响他们。
0: 他是墙倒了，他不是裂缝。
2: 墙倒了的没有呀，现在没有墙倒了的地方呀。
0: 张先生的他说他一楼的一个墙就给倒了。张先生，你是墙倒了吗？
1: 对，
0: 是墙倒了，不是裂缝，是吧？
2: 东头还是东头还是西头，还是中间？
1: 靠近物业楼的那间。
2: 靠近物业楼那边都已经修复好了呀，后来都已经重建砌墙了呀。
1: 那咱们都往现场走，你看一下哪块修复了，行吗？
2: 啊，您直接到售楼部来，难道找我们工程上沟通就行？
0: 就是还没修复呢嘛。张先生他在这儿，既然反映了，肯定是没修复，修复了也不说这事。
1: 对，压根就没动。
2: 啊，没事嘛，您到我们售楼，您为啥有问题？为啥不来售楼部？然后我给你找我们工程上了。
0: 嗯，张先生去过没有？
1: 你别说有问题，为啥不找你们售楼部？首先，你们售楼部是不是管物业的？
0: 是这样，张先生，
1: 你们公司里面承诺说的是给我修房子。
0: 张先生，你后来去过没有？
1: 去了呀，我通过我们这边物业和他们那边物业沟通过。
0: 你去过没有？
1: 我去过现场，但是当时他们那边说的是只
0: 跟你讲，张先生，
1: 不针对于私人沟通，所以我就没有说的是主动联系过他们。
0: 首先是这样，这个也不是物业的事儿，知道吗？
2: 这个是
0: 工程方的事儿，这是自盖楼工程方的问题，知道吗？
2: 与人物业没有关系，
0: 这跟物业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工作人员，那到时候张先生去售楼部找你行吧？
2: 可以来售楼部，直接来咱们前台，
0: 你
2: 到时候给公司反映，让工程。
0: 你什么时候在呀？
2: 部的直接对接他。
0: 就你什么时候在？
2: 我们这随时有人。
0: 一直都在是吧？能去，你们本来就是能接待这个事儿的是吧？
2: 我们本来就在售楼部，随时你就有啥问题就可以反映。
0: 那这是一个，
2: 我们实际不对接，但是我们可以找工程上的人对接你。
0: 嗯，是这样，张先生，你不要找物业，你就直接去，好不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当时协商的时候是他们那边物业说的不针对我们个人。
0: 那你找他物业干啥呀？这就不是物业的事儿，这是售楼部购这个工程方的事儿。
1: 你听我说完，主持人。
0: 啊、
1: 嗯，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那边的物业的人说的不和我们私人那个。
0: 是这样，我现在跟你说，你私人去一趟行吗？
1: 能行。
0: 啊，这就不是物业，你直接先去售楼部。
1: 那你让他说个电话吧。
0: 你到跟前去说一下呗，面谈不好吗？你就是隔壁嘛。
2: 直接来售楼部前台，现在就是有人现在。
0: 对，你们不是隔壁吗？
1: 反应是吧？
2: 你是小区就隔壁嘛，就挨着呢，直接来。
0: 对啊，你直接过去一趟不好吗？就有些事儿、
1: 啊，
0: 有些事儿自己说不比那啥叫强吗？比什么两个物业去沟通强吗？就本身这就不是物业的事情，知道吗？
1: 是他们那边物业提出来不和我们业主协商，直接和物业协商。
0: 行，那是这样，
1: 不是我们不参与。
0: 这样，张先生，咱今天前面的事儿我不管了，今天咱们说的这、你这不是也跟他们。这个售楼部说了嘛，你直接过去，咱自己说好不好？
2: 啊，
0: 售楼部不都说了嘛，工作人员都在呢嘛，你直接过去，你下午过去。
2: 嗯，那
1: 行。
0: 或者你这会儿
2: 公司反映一下。
0: 或者你这会儿过去，这才九点多，对吗？
1: 嗯。
0: 你说呢？你先去，
1: 嗯、
0: 你先去谈完咱们再说嘛，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先谈怎么修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好不好？
1: 行，
0: 哎，行，那先这样好吗？
1: 嗯，好，
0: 行，
1: 谢谢啊。
0: 那咱售楼部工作人员去了以后，咱们看看怎么弄，把及早修复一下，好不好？
2: 行了，我给我们头儿回去去。
0: 好嘞，好嘞，好好，再见。
1: 嗯
0: 嗯
1: 嗯
0: 嗯，行，张先生再见。嗯
1: 嗯，谢谢主任。
0: 好好，没什么，哎。监督有力量。来，我们听友大帅说，老师早上好，西安打卡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去年就给过建议，大家遇到事情呢先自己沟通，自己把前期工作做好，碰到实在难搞的事情了再找安老师出山哈，这样101-91一介入，办事效率就会明显，强烈建议哈。是的是的，你看就像今天的早上，李先生先把程序走完嘛，你还没走完呢嘛，他让你去国土资源局拍号，你不是非要质疑什么事情，你先去把你该办的事情办了，你哪怕办完了，咱们慢慢的说，我这事儿我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可以让他这个效率更高等等都可以，但是你当务之急是要提取公积金，你先把事儿办了，对吧？行，后面这位张先生我也说了嘛，那边不是也说了吗，你直接过来就行了，你找两个物业，你这个房屋修房子盖房子产生的问题都是这个盖房的开发商工程方他们负责的事情，这跟物业本身就没关系，物业在这个事儿上只是给你提供服务，但是他不承担责任，你得找承担责任的那一方，你去找他物业干什么呀？张先生肯定是刚开始跑到天安湾找物业去，不找物业，找到售楼部就可以了。对，刚才我们联系的是他们的售楼部，售楼部不是说了吗？直接过来找我们修就好了嘛。咱们听友说，周一好，这两人呢，没一个利利索索把事情说清楚的，墙倒呢是不是违建呢？哎，我不知道他墙倒。他说一楼怎么倒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哈，但是他说倒了给他修呗，既然人家答应给他修先去，我说这事儿你就找售楼部嘛，为什么要找物业呢？来，塞北的雪霜老师好，迟到了哈，蒲州普救寺门口打卡签到，高温天气来了，霜老师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哎，就是大家有时候办什么事情啊，就是先自己去找，不要说我就是先得找这个打这个弄这个，你去找他售楼部嘛，他的工程方就是干这个的嘛，你得找对地方是吧，你找他物业，他物业又不承担这个责任。来，101.9资深评论员说，今天的事儿咋都这样啊，自己的事儿自己不办，让别人代办，或者是想着让别人代办却又办不好，那肯定了，那自己的事儿就是得自己操心呐。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3: 啊，老师。
0: 哎，您请讲，郭先生。
3: 我是一个残疾人。
0: 嗯。
3: 我是前天在咱们节目上听见是这个我们那个养老金现在是国家全面了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0: 对，你的基础养老金国家就负担了。你是在农村的还是在？
3: 我在农村嘛，前。
0: 你是几级残疾？
3: 一级。
0: 啊，那你应该是，你申报过没有？
3: 我申报了吗？
0: 你申报了，这不是国家就给你交着了吗？应该是。
3: 国家呢，那个嘛，我去年孩子是他交了200块钱，那是其余的部分是国家。
0: 国家给你交的是基础部分，就是他这个养老金分为一个基础养老金，还有后面比如说我想增加这个保障额度，或者说增加这个保障项目，这个可能是那什么基础的部分国家就承担了。对，不知道你那个保险是办的就是基础的，你先要了解的就是你基础的部分给你保障了没有，就是国家掏钱了没有。
3: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嘛。
0: 那身份证号就能查，你不是孩子，你拿身份证号到政府大厅一查就能查出来。
3: 对对对对。
0: 你让孩子拿上你的身份证，好吧？
3: 好。
0: 哎，到那儿一查就能查出来，就到那个养老保险那个窗口，知道吧？
3: 哦，知道。
0: 哎，你不是孩儿就在跟前的嘛，是不是？
3: 啊。
0: 哎，那天不是咱们也报了个身份证号，人家一查就查出来了。
3: 对对对。
0: 哎，拿个身份证号，就有孩子在，那就方便一些，是吧？
3: 哦，好。
0: 哎，你让他给你查一下，你那个保险给你应该是办着呢，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政策，这个政策一般都会执行的。
3: 对，
0: 哎，行，
3: 谢谢二老师啊。
0: 好，没什么，哎，到政务大厅拿身份证号查一下哈。
3: 好，
0: 哎，
3: 谢谢啊。
0: 好，没什么，嗯，
3: 啊，
0: 好，再见。
3: 对。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
10: 有难题您说话，
1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0: 追踪真相，
11: 不畏艰难，
12: 为您发声。
1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欢迎大家呢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来，多宝鱼说这个送给张先生房子的事儿的一句话，说不一起承担后果的人呢不需要参与决策，两方物业呢都不是替你承担后果的人，你的房子呀是你自己承担后果，是啊，两方物业呀也都不承担这个责任，这房子不是他盖的，物业是干啥的呀，你那倒了你得找对地方，我不知道，我刚才听张先生可能那对方的售楼部他一次没去过，你找售楼部是什么地方，售楼部是盖房子的人，你去找盖房子的人去修你的房子嘛，对不对，你不管咋地，你既然说你的房子是要搞出租来，你早早先把它先把那面墙修起来，

0: 你先去把房子出租了，先去挣你的钱，然后再去违你这个赔偿部分的权嘛。你就一直放那儿，然后就天天打12345找物业，这了那了了，但是自己就从来不亲自去一趟售楼部，你说我是有点想不通哈。清风微徐说从零到一，零的那步都不自己走哈。哎，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热线。上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哦，我们是那个天茂河郡小区的。
0: 嗯嗯。
1: 我们前面西门有一条路，那个学院路。就是上上个星期，把那个口给我们关闭了。因为这面临马上孩子要开学。完了之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我现在就打电话想就是诉求，看能不能帮我们开个口。我们孩子上学能过去，能方便一点。对。
0: 行，这块我们可以跟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哈，沟通一下看看，他既然上了杆，肯定有他上杆的原因，一般上栏杆就是为了保证道路的通行，但是可能对两边的这种直接通行会有一定困难，运城呢只要上了杆的地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跟交警队沟通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那块在通行方面确实需要上杆，那咱们就得绕一下，因为要是照这样说的话，那运城好多路口都需要开口，那都需要开口的话就不需要上栏杆了，我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跟交警队沟通一下，看看那块上杆的原因是什么，好不好？
1: 对，
0: 因为你看运城的那尤其是解放路，解放路的杆都贼长，我们上包括那个中银大道，中银大道的杆也特别长，对，它为什么呢，它为了保障这个车辆通行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绕一下。
1: 哦，对，但是这个对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块买房子，肯定就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然后之前的时候，那个
0: 他是这样，你看你要过马路，你要直穿过去，所以开口就是要直穿嘛，是吧？他上杆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直穿的不安全，你知道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天茂河郡和天茂厂，我们孩子上学的话，需要过去天茂厂，然后就才能到学校。然后现在堵住的话，我们得绕好大一截。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不方便。
0: 其实直着走有时候不安全，其实更吓人，对吗？
1: 我们如果要是按照到红绿灯那块走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存在这个逆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到时候开学会更不安全。
0: 该绕咱就绕一下，有些地方你我就说运城的上了杆的地方都很长很长的。
1: 对，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诉求说是，如果人家实在开不了的话，我想的是我们人能过去，孩子走着也是可以的，不是非要过这个电车什么的。
0: 行，我们可以跟交警沟通一下这事儿，好不好？因为那块儿上杆我们也得问问原因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条件去开口，好吗？
1: 对，谢谢。
0: 哎，好的，行，我们也了解一下那块是这个竖杆的原因是什么，它只要是上栏杆的就是阻止两边对走的，你要说呢两边这个城市里嘛，他就难免是这样，有的可能就住在学校那一侧呢，有的可能就住在学校对面这块呢，对吗？
1: 对。
0: 哎，行，我们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小学和初中，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大家也知道有些地方如果说好了我就开个口，你不开口都过不去，开了口那是学校，那就更过不去了。当然开口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1019资深评论员说，这个家长说的逆行，为什么要逆行啊？顺着方向走不就行了吗？对，有好多地方都需要绕一下的。来，我们听友盼说，封住挺好的，那块离路口呢也远不到200米。哎，再加上现在家长送孩子呀，最次也是个电动自行车，不是电动车就是汽车，绕一下就完了。现在你说孩子住在那儿上学，直穿马路，你就直穿马路也是家长送一下呀。你一般就算是直穿马路，家长一般不会让孩子自己直穿过去吧？你既然送一下，咱有时候就哪怕骑个电动自行车啊，方便一点是吧？来，小李说，1019西建天茂学院路这个口呢，我觉得不应该开。以前开口呢，每次路过呀都特别的堵，离十字路口啊还特别近。一旦开口，路堵都是小事儿，还增加了安全风险。来，我们听友说，现在的人都怎么了？新闻上看到一个信息，某人呢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好，打12345电话投诉，高考那两天晚上月亮太亮了。说孩子休息不好，所以孩子高考成绩不好。交警队呢把这个路隔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不用过马路的学区房呢？在城市里啊，他不可能什么都特别方便，不可能啊，不可能什么都是自己特别方便，一定有让自己不方便的地方。住在城市里那必然的。

0: 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9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周一了，朋友们，新的一周又开始啦。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全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6度。好家伙，我觉得这个三伏天都没感觉有这么热，结果昨天已经处暑了，这几天真的是连续高温。明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4度。尤其是周末两天啊，就是燕城举办了两场这个演唱会，而且呢学生们也快开学了，所以上周感觉燕城的车特别多，人也特别的多，而且呢周末两天呢又感觉又特别的累啊。所以呀，今天周一我们必须要请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嘉宾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就是提提神儿，对吧孙律师？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进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对，特别活力的啊。今天有没有什么就是方式啊，让大家对周一这一天能够元气满满呢？
1: 今天啊，那可能就是换一种角度呗，既然这几天都是高温，那就早点来单位吧，单位的这个还能给家里省点电。
0: 空调，来单位吹空调是吧？
1: 对，是的，嗯，
0: 这倒是挺诱人的啊。嗯，来单位吹吹空调，喝喝水，然后呢在食堂吃顿饭，哎，这样的话是不是周一也没那么难熬了？换个角度去生活是不是就好很多呢？
1: 是的，每天要哄自己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0: 哎，可不是嘛。好，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如约而至。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生活当中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难题和困惑，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借贷担保，还有什么劳动合同啊、工伤啊等等啊，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在后台呢有什么问题法律上的一些困惑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打卡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今天呢孙律师来帮助大家解答问题，电话再来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运城万荣的。
0: 嗯，万荣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哎呀，我想咨询一个事儿，这个朋友借的钱一直不还，然后他那个金额不大，当时在运城找律师，人家说那个钱太少了，人家不接，所以我们也不懂事，想问一下。
0: 太少了不接，大概多少呢？
2: 哎呀，10000多块钱吧，但是这个人借了我们身边朋友借了应该有大概有9万多10万了，然后他现在一直推，一直不还，你知道吗？
0: 嗯。他现在啥状态啊？能联系上吗？
2: 能联系上，但是他老是说啊，过两天，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了，这边就是，哎呀，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
0: 嗯，他现在干嘛呢？
2: 哎呀，现在上班吧，应该是我。
0: 嗯，上班是吗？这个确定吧？
2: 哎呀，不确定，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人家老是说有事儿，你这没法弄。
0: 行，是这样，王先生，你现在是就是只考虑说我先解决一下我这10000多，还是因为你朋友多了，你们商量着一块儿去处理这事儿？
2: 我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这10000多我自己起诉，这个好弄，还是说是就是我们一起起诉能稍微好点？
0: 孙律师，
1: 自己起诉和一起起诉，他最终是要看你所谓的好弄，也就是说你的款项能不能执行到位嘛？那执行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要看被执行人的财产呢。那你觉得？

0: 像你所说的，这个人他本身就有恶意拖延，可能的这个收入也不确定，财产也不太明晰的情况下，他是还你这一个一万好还呢，还是还很多个九万好还呢？你的款项能否执行到位，取决于他的财产线索，他的财产线索是固定的。如果你不想找律师的话，那你就自己，就是现在不是那个法院小程序上会有那种民间借贷的要素式模板吗？你把那个模板下载下来，该填的信息填上，拿着你的借条直接去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1: 他现在都没有借条，我们都是微信转账，那个截图可以吗？
0: 嗯，可以，那也是出借款项的凭证。嗯，
1: 行，好，谢谢。
2: 就是咱们自己起诉啊。孙律师刚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目前的经济状况你们也知道，他不还钱，那一大部分的概率就是他没钱。你这么多朋友如果说一块儿去弄的话，到了执行阶段就这么点钱是有限的，所以你个人先考虑个人，先把他给起诉了，有钱的话能先执行给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对，我明白。
2: 所以说呢，咱不请律师，这不是成本大吗？然后咱们可以考虑自诉，自己去起诉。
1: 好，可以。
2: 嗯，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嗯，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要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打电话跟我们沟通，好吧？
3: 通，好吧。
1: 好嘞。
2: 好嘞，行。好，再见。好的，那生活当中的这个借贷纠纷的问题呢，确实比较麻烦。刚才呢，就是王先生说这个也是比较现实的情况。孙律师，像这一万多的话，是不是找律师打官司确实成本太高了？
0: 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找律师打官司他肯定是有成本的，最起码你这个代理费。那如果说我们不找律师代理，光是想要掏一下文书费、咨询费的话，它都是你的付出的这个成本。那成本的高低的话，是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还有自己的这个观念有关的。有些人如果是真的就是很忙，同时也了解到了被告或者说被执行人他有一定的财产线索，
2: 对，
0: 就这笔款项对于他来说不算太多，我经过这个诉讼的途径也好，执行也好，前期还是能够索要回来的，那么就有一部分朋友他是愿意通过去委托律师的，可以节约自己的时间成本。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觉得那既然我的时间也够，
2: 对，
0: 我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和精力去法院来处理的话，那是没有必要去找律师的。前提就是你确实你这个证据也比较充足完善。那很多朋友，那我们实践当中也见过，金额较小的现金交付，没有借条，微信上也没有说，全程打电话，电话也没录音。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想要起诉，在没有其他文字性或者是转账这个银行转账凭证来进行佐证的话，你的前期证据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2: 哎，对，所以说呢，还是要综合考虑啊，手头证据，包括呢你个人的时间精力，包括呢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呢就是对于就是你想起诉那个人他的经济状况，这个了解不了解，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因素啊。
0: 对，其实像刚才这位听友说的，就是他有问到说是我一个人是好药呢还是一群人去好药。那实践当中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们
2: 人多力量大，
0: 对，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去要，哪怕就是无论是给对方，就是给这个欠钱的人去施压也好，还是说是去我们法院，跟法院的人一看，他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他就是找我们借了很多很多的钱，那是不是也可能会施压，然后更好的有利于我这个案子的执行。如果说大家是抱着这样子的目的去想的话，那么大可不必啊，因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这个民间借贷它到底能不能执行到位，它很大程度上核心的因素就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也就是欠钱的这一方，到底有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如果他真的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无论他欠一个还是一百个，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在执行实务当中呢，我们的查封、扣押、冻结它是有顺位的。谁先在前，他只要他这个被执行人他名下有这个存款的进入，或者有款项的汇入，有一天我们发现他确实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时候，也会根据这个顺位去决定的。
2: 对，
0: 不然的话大家都说他欠了我们十个人钱，凭什么不先还你不还我，为什么不先还他，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能均分，看似公平，那如果有的人家借款金额是100，你愿意给人家 一百去均分吗？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都是，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经常会建议大家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如果发现对方确实是有这个无法履行债务的，无法履行还款的这个可能性，
2: 对，
0: 他的明显的清偿能力下降，那我这笔款项确实是有风险的时候，就及时。

0: 去起诉，
1: 嗯，
0: 那尤其是金额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不委托律师，可以自己去处理，因为金额小，在我们实务当中看来是解决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哎、
0: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欠了几百几千万的话，那确实、嗯、
1: 难度就非常
0: 难度就很大了。
1: 对，是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傅女士的电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300。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傅女士。
2: 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先把这个收音机关掉，把免提关掉好吗？要不然影响通话效果。
2: 嗯。好，谢谢啊。
1: 啊，收音机免提都关掉啊。
2: 嗯。
1: 嗯，好嘞。您是哪里的啊，傅女士？
2: 嗯，我是下县的。
1: 啊，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弟弟现在在服刑期间，嗯，我。小时候就是家里，爸爸收破烂有一个文物，当时我也不懂，那时候小，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在家里放了好多年，我后来就想着把这个捐给文物局，不知道对我弟弟有影响吗？
1: 哦，你是说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不能让弟弟服刑减少一些是吧？
2: 不是，
1: 嗯。
2: 也不是说对弟弟，我就是心里觉得这个东西，属于国家的。
1: 嗯。
2: 当时也不知道是爸爸，就是人家卖给爸爸的。
1: 人家卖给你爸爸的是吧？
2: 对。
1: 嗯，他和你弟弟服刑是什么关系？
2: 没有关系。
1: 嗯，那
2: 因为
1: 你想问什么？
2: 我就觉得说，我要是捐的话，是不是公安局会怀疑我弟弟还有别的啥事？
1: 你主要是没有把这两个事的这个逻辑关系给说清楚。你弟弟是怎么去服刑去了？什么事儿啊？
2: 我弟弟是之前也是给这个盗墓有关系，但是和这个是没关系。
1: 啊、
2: 他没之前没做这事之前，那盗墓也不是他，就是他在，他没有走那地方去，就是好像是那个看风的吧，就观望那种。
1: 嗯哦，对，我明白了。行，好，你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但是孙律师呢，在刑事方面也非常的专业。孙律师来给他捋一下，像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3: 是这样子的，傅女士。首先啊，如果说是你自己想以你自己的名义去把你家里所持有的不知情的一个文物去捐赠出去的话，这是你个人的行为。那如果说你这个文物刚好你捐赠的这个文物它的年代、朝代和你弟弟所涉及的那起刑事犯罪之间的年代朝代有所关联系，他盗掘古墓葬一定是有具体的一个片区地方，然后当时的话判决肯定也会认定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是什么年代的，这个都会有显示。如果说这两个里面之间呢是没有必然关联性的话，那是暂时没有的。同时如果说有，那在刑事案件当中是什么，不会说是看到我们服刑人员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拿到任何的有可能，比如说跟，因为我们不清楚，就我们没有看到生效判决所写的具体的信息和内容，我们也不清楚你所持有的这个文物它具体是哪一个年代的，是什么类型的，所以您结合我给你提供的这几个线索综合判断吧，这个属于您个人的意愿，我们不做这个过多的干涉，好吧？
1: 就是你给的话你个人行为，然后那边也会就是根据情况来调查，不是说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或者说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他会调查的。
2: 谢谢。
1: 你现在是想把这个东西捐出去，仅仅是觉得就是它是国家的东西，你要捐出去，就是跟你弟弟这个事儿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2: 因为我之前不懂，我到外面去旅游，我觉得说我才自己提升了自己的认知，那时候弟弟才几岁，弟弟他不知道这个事，爸爸是因为到外面收破烂，别人卖给我爸爸的。
3: 你看，如果说是这样子的，傅女士，其实关于您所捐赠的这个文物到底会不会影响您弟弟这个服刑，以及是不是会涉及到他存在漏罪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说清楚了。而且您刚才也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个文物的来源，只要这个文物来源是如您所说，它一定是有据可循的，真实可查的。所以既然这些个如果客观性的这些证据都在的话，那您可以考虑，对吧？结合我们您手里所持有的这个性质来进行判断。
2: 现在爸爸不在了，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不认识，都几十年以前了。

0: 我们给您解答的其实比较全面了，剩下的您自己综合您的信息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您的这个个人的行为我们不加干涉。
1: 嗯嗯，这么跟你说吧，我再问一下孙律师，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你这个文物如果说跟你弟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就是警方那边如果根据情况需要调查，调查清楚跟你弟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这就不受影响。那假如说真的是跟你弟弟有关系的话，孙律师，如果有关系的话，这个涉及到是会让他弟弟更轻一点呢，还是说没有影响，还是说重一点？
0: 如果能够涉及到的话，那一定是没有如实供述，因为如实供述之后，这些个属于国家的文物是一定要追缴的呀。
1: 嗯，
0: 他只会让他的情形更重的。
1: 嗯，
0: 他谈不上。还有就是，像实践当中吧，既然问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位妇女士一定也有自己的顾虑。实践当中盗掘古墓葬这个情况，你到底盗了多少？它价值是多少？一个什么朝代的文物？你看，比如说是我们截止到现在的这个，打个比方，现在这个文在后时代的文物，就是古墓葬里面，它一定会运用前时代的文物呀。前时代的古墓葬它是无法运用后时代的文物，你可以用这个基本时间段去判断。剩下来的，我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吧，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见到，我们也不了解，好吧？
2: 好的，
1: 行，你可以综合考虑一下。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刚才孙律师讲的你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顾虑吗？
2: 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害怕，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关系，因为地底下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个出自哪里。
0: 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您确实是没有关系，您确实是害怕的话，您先公安机关首先先反映或者直接捐了就可以，你把这个信息如实陈述就行了。既然已经能够这么笃定它是没有关系的话，那对于证据真实性然后关联性这块您自己应该是有把握的。
2: 好，谢谢。
1: 好嘞。一定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文物咋回事儿，包括你刚才孙律师一直说，就是你弟弟就是在整个事情当中起到的作用，包括呢就是他们盗掘古墓葬到那些就是文物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呀等等啊，怎么都不清楚，所以只能根据你的这个描述来判断。你要是

0: 传授犯罪方法罪。
1: 嗯，
0: 就是有我们在实践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前一段时间会就是刷到过某些个新闻，不排除在前一期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律师会接受到很多的咨询，
1: 嗯，
0: 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咨询方他所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够，就是或者说所有的真实情况都算如实陈述的。
1: 嗯，
0: 如果说是他有所隐瞒，在隐瞒核心证据的情况下，你只是站在一个第三人的角度下给他提供了一些法律帮助，
1: 嗯，
0: 或者法律咨询，或者说是在你意识到有一定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没有就是更好的就是进行一个防护的情况下，对于律师本身来说，它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职业风险。
1: 嗯，
0: 那对于刑事犯罪当中，我刚才也所说了，盗掘古墓葬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个墓葬，大家都知道。看电影都会看到过很多电视剧，尤其是最近这个南派三叔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很火，在这里面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古墓葬里面它会有很多的珍奇异宝，不仅仅是本年代的，还有前朝的，对不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在傅女士她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所涉及的是哪一个朝代的，她手里所持有的是哪一个朝代的，以及有没有必然关联性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她做出一个法律咨询方面的简答，因为她所涉及的这个情况的话，是就如这位听友所说的，是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不良情形的。
1: 对，就是有时候说的太详细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事情的这个不管是公正性啊、真实性啊，或者说这个事件的走向。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种事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真的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所以呢能够给大家普及的就是这个盗掘古墓罪一直一直一直在宣传，这个非常的严厉，所以就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啊。
0: 对，然后对于自己，如果说是自己也自己，其实这位听友他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作为亲属的话，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自己想表达的观点就是我不清楚，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但是我能肯定他肯定不是我弟弟所盗的那一批的。那既然能够如实清楚的话，那直接就可以捐赠了，是不会存在今天的这个咨询的。
1: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美食，然后说爱听孙律师的法言法语。好，说的非常的不错啊，法言法语啊。好，我看一下这个刘宇泽说，可以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吗？啊，又有一个不便言说的问题是吧？你留下你的电话吧啊。孙律师留你电话方便吗？还是说我直接让他留下电话？
0: 让他可以直接把他的电话就是留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我就能看到。
1: 好的，刘宇泽有没有听到啊？你留下你的电话，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呢，孙律师联系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孙律师会过日子，是大家的好榜样啊。
0: 是的，你看，给了大家一个这个让大家每天上班都有动力的理由，对不对？
1: 哎，可不是嘛啊。但是啊，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唯吾知足说，徐宁老师、孙律师，上午好。您给的建议很好，但是呢，我们的领导会认为在薅社会主义羊毛，所以决定高温，就是只能上半天班儿。人上半天班儿，这是一种福利，是不是？
0: 对，这是高温假吗？对。哎，其实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1: 啊、
0: 如果说这位听友就是我们确实领导在这个高温期间就是允许大家只上半天班，然后有一个高温假，同时你的工资待遇收入都没有受影响的话，那确实挺不错的。
1: 那是真不错啊。但是呢，我们这正常上班的那也不叫薅社会主义羊毛，你看本来就是提供了一项服务嘛，高温天气嘛，是吧？
0: 对，我们这属于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也体现了用人单位对我们的人文关怀。
1: 听听专业的就是专业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匿名的朋友，他说，徐老师，他曝光了，他不上交，别人听到也要举报的，就是刚才这个事情。
0: 对，是的，其实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应该是近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认为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或者是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等等都有基本的预判。 这是作为人的常识，这和法律无关，就是生活本能、生活常识以及趋利避害性的本能，它都会有。
1: 对，是的。
0: 那至于说我们想了解的和法律上有没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说如果我这个具体涉嫌哪一些个犯罪行为，或者说我是否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我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具体如何维权，这是要去咨询律师的。时间。

0: 当中，此前大家也会通过一些个影视作品也好，还有就是新闻报道也好，以及一些个娱乐宣传性的教育方面也好，会看到会有不法的人，就不少的人，不乏说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规避。
1: 对，是的
0: 啊，对，这个实践当中一直都有，但是我们想要说的是，任何事物它都有痕迹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大家要保持一颗警惕和敬畏的心吧。那其实刚才通过听友的留言，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基本的预判。
1: 哎，对，是的。其实刚才呢，确实啊，就是听傅女士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情况并没有说清楚，但是呢，我们也不揣测说她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呢，就基于她现在的描述，就是给她一些解答，她心里面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说啊，盗掘古墓罪一定要注意，非常的严厉，而且呢，不该干的事儿啊，我们莫伸手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刘宇泽已经把电话发过来了，说两个耳朵走渐渐贴着脸。哎，可以可以，我不知道我的运城话说的准吗？
0: 对，这样子应该一下就是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具体的籍贯了。
1: 对对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孙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怎么了，这是这么着急，连道都没发完就发过来了。
0: 那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紧急性现的情况。好了，我们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知啊，好，
0: 对，
1: 这就好了。
0: 嗯，
1: 好，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啊，我们的打卡音效啊，然后又发来一个截图，说男子省吃俭用20年攒下近800万元，住破房子吃冷饭，全身衣服不到20元，跟陌生人炒股6天被骗光所有的积蓄，骗子嘲讽说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客户，说骗子做梦都笑醒了，大客户呀。我的天哪，这孙律师，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这些年大家炒股的真的非常的多，尤其是像去年几月份的时候，突然开始说这个有一个什么
0: 股市，
1: 对，股市好像是有什么牛市啊，还是什么，不太懂这个啊。
0: 这个也确实是有不少朋友来咨询过，也了解过。那其实本身炒股这个行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风险性嘛，对吧？这是。起码只要是在合法的途径下，然后你自己进入我们的股市平台，然后通过自己的判断，然后进行买进，就是买出的话，这种是一个商业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那只要自己能够承受得了这个相应带来的风险，我们的话不做过多的评价。但实践当中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犯罪的人员呢，会利用大家的这个一夜暴富的心理，
1: 对，
0: 或者是利用大家更多的侥幸的心理，投机的心理等等，会编造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但是当下大家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判断，最基本的判断，我们来想想，我们能让你一夜回本呀，或者是几年内年化利率多少呀，几天之内就是翻几番呀，像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想贫富差距应该不会这么大的。
1: 对，是的，我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的清风微徐发来这个图片，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个性格真的是很蹊跷，就是20年省吃俭用都没有做那些投机的事儿啊。攒了800万，我真的好想知道，那是怎么攒的800万？干什么工作？还有就是，你这么谨慎冷静的一个人，居然突然之间玩上炒股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看到的，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在这个新闻，在这则新闻里面，我们会听到，就是对于这一位受骗的人来说，就是被害人来说，他的性格一定是相对冷静沉着，并且自律力自控性极强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几年之内能够攒存款这个800万的一个数字。
1: 是的，
0: 但实践当中啊，大家不要对于自己会有过于的自信，或者说是盲目自信，你认为你不好骗，那只是没有一个适合你的骗局出现而已。
1: 妈呀，我有点害怕。
0: 对，
1: 这句话说的太经典了。
0: 是的，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号入座的经典骗局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擦亮眼，侥幸心理，因为人性它本身就是矛盾的。
1: 对， 对， 对，
0: 它在极简的情况下，一旦达到了自己心理认同点，或者说是心理预期达到了，以及对方精准的拿捏到了他的贪欲在哪里，那一定会是精准的跳到我们骗子给他构陷的骗局当中的。
1: 对，
0: 因为人性它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 对，
1: 是的，
0: 我们只看到了它的 A 面，它的 A 面后面必有 B 面，就好像有太阳的地方它一定会有阴影，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嗯，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万事顺意，他说这一大早就在等你们了。好嘞，我们已经如约来了。你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还发了一个合同，你稍等一下啊。我让这个孙律师看一下合同，因为前面一直在接热线。还有就是我们早早留言的，嗯，这个北向胡萝饼丝儿，你也稍等一下，因为你也发了三页合同，我们的律师都需要有时间来看一下。
0: 现在我们的听友已经不留言打字，开始改发合同了，是吗？
1: 对，是的，你们现在对于律师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
0: 嗯，对。
1: 行嘞，给我们的孙律师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个合同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

0: 23392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0: 电话来咨询。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听友的留言啊。万事顺意说，因为你这个广播特别火，很多人都在听，所以呢把村子还有县都不要说出来啊，幸亏我看到你这句话了啊。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万事顺意，就是刚才我给孙律师发的就是第二个图，就是最后一个图片，说早上好，我们村里面有厂子要包地，然后合同发过去了，他说合理吗，可以签吗，就是具体的县和村就不要念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看见这个合同合适吗？其实我也建议啊，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前咨询一下，看有没有坑啊，合理不合理啊，有没有什么套路，都可以问一问啊。孙律师，这个呢？
1: 目前来说，我只能说这个合同，你发过来的这个合同啊，确实提到了你所说的这个承包的内容，以及期限、费用，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约定了。你看，一共就只有五条。第一条就是约定双方愿意这个承包这个地是要干嘛的。第二条就是期限，第三条就是费用。那后续呢，如果这个期间发生了违约情况，违约责任如何承担呢？如果因为一方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无效之后的后果怎么办呢？如果说是合同到期之后，是否还要再继续呢？它的效力如何处理呢？双方发生争执了之后协商不成如何处理等等，它都没有。那如果你只是想说好，我只了解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干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你这个乙方啊。最基本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他是不是官方登记的一个合法有效的组织。
0: 先把这个乙方先查一下。
1: 对，是的。所以说鉴于我们这个刚才你也所说的提供这个保密的要求哈，
0: 对，
1: 我们也就说到这里，你先去查询一下，看他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乙方他是不是合法有效的一个能够和你签订合同的一方。这个得先确定一下，好吧。
0: 这个确定完了之后，就是刚才孙律师也说了，就是很多这个权责问题其实他都没有标清楚。如果后续出问题的话，是有很大隐患的，说不清了。
1: 对，是的。
0: 如果想签的话，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补充协议，是吗？
1: 是的，一定要有这个补充协议。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孙律师上午好，周一空岗打卡，好嘞，收到，辛苦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北向专业湖泊丙司，他说徐宁老师、律师好，今天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朋友的媳妇儿，就是刚才这个给孙律师发的这个三页合同，他说我朋友的媳妇儿在一个酒店已经工作了3年零3个月，昨天呢听说公司想辞退他媳妇儿，都是签了劳动合同的。我朋友想知道，如果酒店无故辞退他媳妇儿，应该赔偿他媳妇儿多少钱，那应该怎么算。他媳妇儿每个月是2400块钱，下面是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合同有没有什么瑕疵之处吗，说前两年还签过2年劳动合同。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位朋友目前发过来的这几页的话，其实他还应该是不是完整的，我看到了他的那个页码应该是没有续上。对，所以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只要是合同有约定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既然是涉及到这个辞退的问题，那有合同，首先能够肯定我们之间肯定就是一个劳动关系。在这里的话，如果说是确实是用人单位违反了我们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他是要给你一定的补偿的，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违法辞退的这个相应性的这个补偿，包括这个经济补偿呀，还有就是 N 加一等等这些个费用，它是有的。那至于你的这个具体的费用，就补偿的金额的话，因为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你那个工资的标准。
0: 对，他刚才就说了一下是2400，
1: 是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你的工资标准，还有就是有涉不涉及其他的这个，你的这个2400是包含了你所有的这个福利待遇在里面了吗？还是没有？所以单靠这几张纸，我是没有办法给你算出来你的具体的费用是多少的。但是可以肯定啊，看了一下这个合同，它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这一点大家暂时先不用担心，就是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所以你们的法律关系上是清晰的，不存在于其他所说的就是可能是什么劳务关系啊，或者是其他的哈，没有办法去进行仲裁等等，不受这个劳动法的保护，这一点倒是不用顾虑。剩下的话，我需要一个看到一个清楚明晰的这个费用的标准，然后呢后台发给我，我们会进行一个计算完了之后的话，我们看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给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下就可以了。
0: 可以啊。好，或者说呢，就是你想。

0: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唯物知足低调，他说我这是无中生领导啊，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就是太热了，所以哦，原来你自己给自己放了半天假呀。
1: 哦，自己给自己放了半天假也行，就是在这个半天的话你可以就是趁机呢放松愉悦一下身心，对吧？
0: 嗯，
1: 出去散散步，商场里逛一逛，然后去菜市场里兜一兜，然后做就是给家里收拾收拾布置布置，然后给家人做上一顿饭，哎，也是不错的选择，都可以。
0: 大家就说这个孙律师啊，就是你说会不会过日子吧，你就说是吧。
1: 是的，这个毕竟我也了解到这几年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以及客户来咨询，开头就是一句话，
0: 嗯，
1: 这几年都可难呢。
0: 嗯，是
1: 确实是就挣不下钱，你是不知道日子过得有多苦，后续面临的就是我们维权也很艰难，这个付费也不是很容易，然后或者就如同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就说，是我们维权的成本也太高，我想选一个经济实惠的一个维权方式等等。
0: 对，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宇泽留言，他说以前1019只听歌，刚好今天休息听到孙律师的法律讲堂，哎呀呀，比听歌还得劲儿啊，重要的是可以学到好多东西，憨厉害咧，缺点就是太完美了。
1: 嗯，这样子的话会让听友觉得这几个是托儿，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重申一下，不是托儿，好吧。
0: 哎，这个周一啊大家真的是
1: 异常的活跃哦。
0: 对对，是。
1: 对，
0: 怎么周天两天休息的都很好吗？
1: 看起来大家可能是从这个演唱会的氛围当中汲取了一些能量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导致我们这一周应该会影响到我们这一周，我们这一周还是有不错的这个心情的。
0: 对，嗯，后劲儿太大了是吧。
1: 对，
0: 行，这种状态继续保持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杨仔啊。杨仔可能说到就是刚才这个傅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是不是想问捐了是否可以给弟弟减刑，表达不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就问到这个问题了，她说跟她弟没关系。
1: 嗯，他这个一定不涉及到捐了就一定会减刑的，如果说是减刑的话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减刑的话，哎，对，其实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对就是不少人过来咨询的时候，除了说是对于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大概是能不能判缓刑，或者说是如果判实刑了的话，家属可能就更多的关心就是我这个人什么时候能送走。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去监狱服刑等等的。那到监狱之后呢，如何减刑，其实在监狱当中每个人会根据自身的这个，就是每一个监狱会根据你自身的这个表现会评分，会打击，会有一个打击，就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达到一定的标准的话，综合各项情况我们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减刑的情形发生的。
0: 嗯，
1: 那如果说是我们判决当中还涉及到有些个财产刑，
0: 嗯，
1: 或者说是罚金，但是罚没等等的这些个附加刑的话，那么对于家属来说积极配合履行这一部分退赔罚款，积极缴纳罚款等等的话，这些个也是他减刑的一些个构成要素。
0: 嗯，
1: 他都有。
0: 是的。
1: 嗯，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6，我们再来接听二路线梁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梁先生。
2: 哦。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维系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咨询一下律师。
0: 啊，您说。
2: 我说在家里的地头，在那个木杆，就在电线那个木杆。
0: 嗯，您等一下，您开免提了吗？你把免提先关一下啊。
2: 啊，
0: 我说你把电话的免提关掉。
2: 哦，好的。
0: 嗯嗯，好嘞，您说，您重说。
2: 哦。
0: 嗯。
2: 我说那个家里的地啊。
0: 嗯。
2: 地头在那个木杆，就是电信那个杆。
0: 啊，电信的杆。
2: 所以说是我的，是集体的。
0: 嗯，占了你家的地了，嗯，是吗？
2: 哎，在我家的地头嘞。
0: 嗯
1: 啊，你想说的就是在你家地上建的这个杆是你的还是集体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啊，对对对对，
1: 他肯定不是您的。
2: 啊，
1: 他占了你，对，他如果说是占了您的地的话，你看一下他跟你提前有没有沟通过啊，对您这块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嗯，
2: 没有影响，他在我家里地头带过来。
1: 啊，对，也是没有占到您的这个，也是没有影响您这个地头，就是耕地上是吗？
2: 对对对。
1: 啊，也没有影响您的这个，没有对您的实际权益造成影响是吧？那他就是在公共区域内建立的嘛，对不对？
2: 他说那个地头啊，
1: 是不是公共区域？是不是公共区域？
2: 扩漏了。
1: 嗯。
2: 我听我说。
1: 嗯。
2: 扩漏了，扩了2米，啊，扩了2米，一共是153米，扩了2米了，扩了2米到151米了，啊，这个说。

0: 权是谁的呀？是几级的呀？是我的呀？
1: 您自己的耕地范围有没有？
0: 啊？
1: 你自己的这块土地的范围是不是明确的？
0: 四级范围是我的嘛？
1: 嗯，是。
0: 啊，所以就是几级的呀？是我的呀？几级就是。集体就是群众的嘛，
1: 地皮是你的
0: 是
1: 吧？
0: 就是集体的嘛啊。
1: 地皮是你的是吗？
0: 对。
1: 什么是集体的？
0: 其实我地头那个分地的时候一个雪山嘛，雪山嘛，啊，那个雪山其实所以那个两米三米那个雪山是集体的，是我的。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信的杆子占了你家的这个地，然后又扩了一部分，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收益是你的还是集体的，是吗？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刚才就问了，您的这个地它的范围是固定的，是吗？
0: 对，固定的。
1: 它也是有任何的书面凭证或者是产权证件等来固定吗？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在我家是地头栽过来。
1: 所以您首先要看一下，如果说是你想要最后落脚到这个相应的收益能不能归你所有，能不能你拿走的话，其实前提就是要看它有没有影响你的合法权益。有没有影响你的合法权益，就是看这块有没有占用你所谓的这个你实际所有的这个面积，那就要落脚到你这个地的这个具体的面积，四肢也好，还有就是或者说是你们合同上面所约定的这个范围也好，得看是不是在你的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0: 啊，没有说过啊，他就栽上了。
2: 啊，没有说过就栽上了。
1: 不是没有说过就栽上了，我是问的就是他栽没栽，说没说，那是后面的事情。就先说您说的这块地就是您的，有没有合同或者是其他的凭证来证明长多少、宽多少，或者是四肢到哪哪哪，这都是你的权属范围内。
0: 我这地也是就是一宽的一长的嘛。
1: 啊，有的嘛，是意思就是说是有这个书面的凭证呢，证据来佐证，对不对？
2: 已经确权过的是吧？这个权属没问题吧？已经确权过，权属没问题吧？这块地就是你的是吧？
0: 对对 对，
2: 没有争议啊。
0: 没有。
2: 啊，
1: 量过了吗？种的是不是在你那个范围内？
0: 他栽的在我家里地头栽过了吗？谁知道啊？
1: 地头我知道，地头是在你的地上还是不在你地上？因为你刚才说实话不在你地上。
0: 我也不知道在我地头栽在这里，就是它这个153米以内的栽在了。
1: 你的范围是多少呢？
0: 我的范围就150米嘛。
1: 你的范围是150米，然后它是在153米内站着了。
0: 哎，对对对。
1: 那多出来的这3米不属于你们家的范畴吗？
0: 不是我的。
1: 你的范畴是150吗？人家是在超过150之后的153占的嘛，对吧？
0: 啊，对。
1: 啊，只要您的表述没有问题的话，那这就不属于你的呀。
0: 不是我的啊。
1: 啊。
0: 我就咨询一下，就这个。
2: 啊，
1: 不是。
2: 好。好嘞，明白了
0: 啊，
2: 明白你的意思了。好，这个不是
0: 啊。
2: 好的。
0: 好的。
2: 行。
0: 好，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哦，好，听明白了，可能就是那块地方离他近，就是在他的这个地头边上，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是的，他因为实践当中，我们就是这个地的话，它其实是没有那个清晰明确的。

0: 不方便说。刚才这个想捐文物的女士啊，你可以捐，但前提是你得保证你父亲跟你说的话都是真话，这才是重中之重啊。
1: 嗯，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他自己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1: 对，他其实是自己去考量的。我觉得他能够问到这里，他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但是自己内心肯定也会有一定认知的，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评价了。
0: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刘宇泽说，孙律师都是周几在呀？其实每周一到周五就是每天会有律所不同的嘉宾来，按说是周一，但周一也不一定来。你说孙律师这事儿闹的啊？
1: 对，因为周一肯定固定的是我们所的来，但是我们所的话，他不一定确实是我来，因为我最近确实是有点忙。
0: 哎，是的，但是呢。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个所都会有特别多、特别多优秀的律师在这里啊。
1: 对，大家其实应该是每天，起码我们能够保证的是每周一到五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它依旧是我们这个律师的这个节目。那会有我们运城律其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都会来这里上节目，然后解答听友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持续性的关注。
0: 嗯，
1: 如果说是你就有一定的偏好，就一定的喜好，就是喜欢孙律师
0: 引导，
1: 我也
0: 是引导，
1: 我也不排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法律问题急需解决的话，那就是关注当天的律师。这一点我们的做客节目的这个律师的专业度的话，大家还是相信还是放心的，我们都是可以保障的。嗯，
0: 哎，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向专业湖泊丙子，就是刚才给你发这个劳动合同的，他说目前只有这些合同。
1: 目前
0: 就是他给你发的是全部的，约定吗？
1: 嗯，因为他会经常会在我的抖音当中进行一个留言，除了日常性的会让豆包夸我以外，也会大家会说是聊一些个就是专业性的话题啊，或者是等等的，就好像前几期我们会聊到就是在诉讼当中你是更乐意当原告还是更乐意当被告一样这样的话题，大家会聊过。
0: 明白了。
1: 嗯，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啊，有个听友匿名说，不是说坐牢还发工资吗？什么意思？
1: 他的这个是什么？在监狱当中，他会有一定的劳动。那你劳动的话，他一定会有收入。对，他是有劳动收入的，有，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些个就是服装的加工，食品的加工，
0: 对，
1: 等等，他确实是有一些个就是这个服刑人员他进行从事或者工作的，那么他们是同工同酬，劳动是有劳动报酬的，确实是。
0: 对，明白了啊。
1: 因为刚才我们普及到了这个减刑的问题，
0: 是
1: 啊，
0: 就是针对这个问的啊。当然了，提醒大家，就是也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段经历啊。希望每个人都不懂这些啊，不懂这些证明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好人啊。来看一下大帅说，老生常谈，借钱需谨慎，咱国家已经进入到个人纯信息时代了，用咱徐大美女的话来说，就是打开手机分分钟能贷出几十万啊。我可没有这么说啊，太吓人了。都不用找朋友借的，既然找朋友开口了，那肯定是资金出问题了，就要评估一下借出去怎么收回的问题。对，这个确实是啊，我当时说的是就是网上有很多这个借贷平台嘛，大家都有这个资源或者说有渠道去借，就不要把这个风险转嫁给朋友了啊。这个确实是孙律师最有发言权了。
1: 对，
0: 平时贷的这类型的案子非常多，就是你借出去的钱非常的容易，等你想要往回要的时候，那真的比登天还难。
1: 哎，不仅仅是比登天还难，登天的话，起码大家知道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
0: 有这个希望啊。
1: 对，但是这个要钱的，但是说是想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那真的是寄希望于对方的履行能力、财产状况。那除了是保佑这个他长命百岁、经济能力日益这个。

0: 帮您办节目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关注啊。如果说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导播打电话，我们会记录大家问题，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和大家连线解决这些问题。好的，周一啊，大家呢也是非常的活跃，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非常感谢大家，当然也非常感谢啊我们人美心善没有缺点的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啊，感谢孙律师，那我们就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1: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

0: 走。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样子深，香味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美食星探为你带路。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钟声。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已经一周没有看到大家伙了，今天我能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直播之后呢，莫名的感觉到好亲切呀、就是这种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见你们，然后充充电，然后再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就是热情满满，然后感觉自己电量满满。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聊天呢，咱们就聊点开心快乐的好不好，就问一下大家，我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啊，有去看电影了吗？听说最近的那个龙餐馆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还没有去看呢，因为我就是一般嘛，像这种的娱乐潮流啊，享受潮流啊，我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可爱享受呢，就电影第一时间上映了，我第一时间就要去看，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就等着人家软件上能看了我去看。那电影院咱多少年了都没有踏进去一步，但是最近这个龙餐馆好像是挺热火的，大家伙都很推荐说要去电影院看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棒啊。因为就这个龙餐馆，它讲了很多很正义的东西。

0: 就是或者说是面对人类就是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站的是很中立的一个立场。当然大家如果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应该知道它其实还蛮好看，或者说是它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啊，你王安全，你是看了牛来是吗？那你还蛮牛的。那个电影真的是出乎人的意料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聊就是电影的里边的主要的情节啊、剧情啊之类的，咱们看过的朋友们也不剧透啊，我们要尊重一下没有看过的朋友，说不定他们今天下午就要去影院看这部电影了呢。这部电影让我吸引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影里边有说到的中国菜，其实现在你放眼全世界看吧，一道一道的中国菜正在用不可挡之势去征服全世界人民的胃。不同的纬度、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这些味蕾都被我们中国菜给征服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菜肴会获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哪一道菜它其实放在国际上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或者说是这一道菜它其实已经被评为了全世界深受欢迎的菜。大家伙都可以来讲一讲啊，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龙餐馆的那些菜，然后来说一说到底哪一道中国菜征服了全世界。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碳水魅力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就让我们就是世界感受到了我们的中式碳水的魔力，因为我们真的太会做碳水了，就是大米啊、小麦啊，碳水的就是食物是为主要的嘛。我们的碳水主食文化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碳水其实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角。你像欧美啊、部分拉美以及非洲地区，他们多吃的是肉类啊、乳制品啊、豆类啊这些食物为他们的核心能量来源的。那不像咱们的国家，咱们国家其实就是主食是主要的能量来源。但是我们的中式主食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差异，让外国人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所以要选择一样碳水主食的话，你觉得哪一道饭或者哪一道菜、哪一道碳水征服了全世界？我来给大家就是提一个小醒，就前一段时间他们有说世界面包大赛的时候，中国的馒头，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就是小麦馒头获得了第一名，就在面包大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馒头获得了第一名，这什么概念？那馒头就是所谓的面包啊，那大家不是很多人喜欢吃什么贝果呀，喜欢吃恰巴塔，对不对？就你不想，它其实和我们的馒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很像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
6: 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

0: 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一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的王姑娘和大家在网上聊一聊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你们看过了没有？我看网上说就是这个数据很好嘛，就是票卖的也不错，哎，怎么问问大家伙，你们一个个都说没有去看呢？那啥意思啊？运城的排片少？来，快告诉我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然后去电影院看的是哪一部影片，因为最近精彩的影片很多嘛，你支持的是哪一部。然后就由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就说到了中国菜，然后你觉得哪一道中国菜是能够征服全世界的味蕾的，来说一说。多宝鱼说凉粉炒馍，碳水就碳水，就这个菜，哎呦，那要放到世界上来说的话简直是好吃。你们都带个人口味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凉粉炒馍我也挺喜欢吃的，蛮好吃。裴展昭说咱们刚炸好的软麻花吃起来跟甜甜圈的口感差不多，如果再撒上一层这个白霜的话，那真的确实是和他们甜甜圈差不了太多了。陈新庆辉说上班时间偷偷冒个泡，冒泡成功啊。他说饺子，饺子挺好，饺子这个东西的话推向全世界那是没有问题的。一诺说我只支持周星驰，那你去看周星驰的功夫足球了是吗？西方说运城人可能爱看走进大盘鸡店。不爱看走进龙餐馆是吗？走进大盘鸡店大家是可以去看的。小杨说这个空腔看着还行，我也看这个空腔的这个预告了，我觉得也蛮吸引人的，我好想去看啊。尤其是最近他们老用一个片段吸引人，就是朱一龙他身上捆满炸弹，然后拿着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引爆器，然后一个人独自跳舞，就是他们说这个孤独的王独自跳最后的一支舞，然后配上慢镜头就可吸引人，可好看。不过这个是就是那种劫匪片儿，看起来比较过瘾啊。他们每一个影片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大家来说一说最近你们去电影院低估的菜就是春卷，通常是作为开胃菜或者说是小吃。春卷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多的传统小吃之一了，各地的做法大致都比较相同，比如说用薄薄的面皮儿卷上馅料，然后或者说就可以直接吃，或者经过油炸再食用。其实春卷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非常流行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流行，就随着当地饮食的文化融合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就是特色，通常比亚洲的春卷更大一些，馅料也更符合当地的口味。这其实最经典的还要数什么呢？豆芽馅儿。就在东南亚的话，由于历史上的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和拓展，像越南、菲律宾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了类似春卷这种的当地特色小吃，他们其实就是经过中国的这个春卷改善而来的。你像我们吃到那个在越南，如果去旅行的话吃到那个越南春卷，你不要觉得它很新奇呀，这是我们中国春卷，它来自于中国春卷，然后生产稻米的越南他们就用米皮儿做春卷，内馅呢也拌上一些新鲜的虾仁啊蔬菜呀、也是要体现那个东南亚风格，东南亚风情要体现的满满的。当然这个越南春卷是来自中国春卷，这个要跟大家来讲清楚了。那今天王冠在网上和大家聊什么，聊哪一道中国菜彻底征服了全世界，因为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个影片嘛，欢迎来龙餐馆引发了这个小问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然后想问问你们，欢迎来龙餐馆你们有去看过了吗？小方块说喜欢吃北疆烤鸭吗？那征服全世界呀，北京烤鸭确实是也是可以的，非常不错。小杨说对对对，就是那一段。小杨我和你一样也是被那个片段给吸引了，所以

0: 发出那个片段的这个营销者营销号确实是还是蛮厉害的。稀饭说，小时候吃的春卷都是坐席才能吃到那种豆沙春卷，撒上白糖。自从吃了菜春卷，你就再也不吃了。你觉得菜春卷不好吃是吗？那确实菜春卷没有做到你的心里。就很多春卷啊，它的原型都是来自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春卷是最早的春卷。除了这个中国春卷，你们还觉得哪一道菜其实是征服全世界了？这个征服全世界，它其实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有资料显示的，且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人民的胃。春卷就是其一，第二个就是炒饭或者炒面，这两个。你说要说哪一种烹饪方式可以代表中国，一定是炒，让外国人彻底能够见证到我们中国锅气儿的魅力。但是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呢，就是国外他迷恋上我们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你知道很多国外的街头，他们都有那种就是抡着瓢去炒菜炒饭的这个小摊的。你像在秘鲁的话，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了什么呢？约占了10%。这个数据的来源是拉丁美洲开放和发展中心这个文件就是贡献出来的。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中华文化和秘鲁的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了秘鲁独具特色的中餐。这其中的炒饭和炒面在当地特色结合之后呢，发展成了他们国民级的美食。所以如果你去秘鲁就是旅行的话，你一定要点一份秘鲁炒饭，这个就是脱胎于我们的中式炒饭。所以这个炒饭在国外真的很流行，很流行的。你们不要觉得在外头的炒饭啊，在外头的炒饭比咱们就是国内吃的好吃，啊，他们来源于中国。Lily Andy 有说到肉炒面，对，是的，在国外可流行的，可好吃，但它来自于中国。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
7: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全国各地的美食，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哪一道菜到底征服了全世界的味蕾？是哪一道菜？到底是哪一道菜？快告诉我！上个时段上个时段跟大家聊到了有中国炒面、中国炒饭，还有我们的中国春卷儿。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聊了，是什么呢？就是包子、饺子。这个一定是影响全世界的，毋庸置疑啊。尤其是包子，它流行的地区在哪呢？像西方国家，还有日韩呐、东南亚呀。你像碳水类的包子和云吞，在外国的中餐食谱当中有一席之地的。但还有一种中式现实最近也是引起了热潮，是包子。现在北美和西欧小笼包几乎就是什么呢？各种的新晋中餐顶流了。在日本的话，像猪肉馅儿呢、咖喱馅儿呢、红豆馅儿口味就非常的流行。人家叫我们这个包子叫什么？他们不叫包子，他们叫中华馒头，非常常见的。如果你去日本旅游的话，或者说是韩国那边，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店铺里边都有在卖中华馒头，就是我们的包子。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卖包子，就是我们这边什么糖酒啊，各种的便利店里面也是在便利店里面卖的包子，叫中华馒头。下次你看见了的话，你就不要觉得哎好奇怪呀、啊，它就是包子啊。像东南亚那边就废话的，就是越南那边呢就是烧包啊、粤式的饼包啊，那都是我们的包子和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结合起来演变而成的。所以我一直在想，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它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非常深远的。这个是包子的影响啊，包子征服了全世界的味蕾。还有就是包子在海外走红，不仅是美食，你像那个皮克斯出品了一个动画片叫《包宝宝》，你们完了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包宝宝》就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的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短片，就在外也让外国人了解了我们中华饮食背后的一个家庭隐喻，叫做什么呢？叫包宝宝。这个是要去感受一下啊，就像在最近国外有一些很超火的一些视频，是什么呢？叫做拆包子盲盒视频，很丰富的，就是让包子在外国人的知名度又进入了下一个 level。就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包子包下的不只是各种的馅料，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外社会文化，这就深远了。不过我们就是聊美食呢，咱就说一说美食，因为包子里面可以包万物嘛。然后国外很流行，他们就是去拆那个盲盒里面就拆我这个包子里面的馅儿是什么馅儿呢？哎呦，有时候在想，他们也忒无聊了吧？这包子馅儿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简直是多到你早上你去老台门你都得看两分钟去思考的问题。加比哥他有说十字饼也是征服全世界味蕾的一道菜了，十字饼也非常的有文化，它也是影响深厚嘛。我想问一下，这个加比哥是咱们这个加比吗？一诺说宫保鸡丁古老肉在国外也很常见，是的，因为国外的中餐馆真的很多，而且很受国外他们的欢迎。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喜欢的是我们中国炒出来的锅气，锅气这两个字是国外非常追捧的两个字了。因为他们吃的一般都是冷餐呐、或者说是很少会用炒，他们不怎么会炒，都是煎呐、炸呀。所以说，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或者说是有条件的，真的是可以去国外开一家中餐馆。不过说到就是咱们中餐的话，还有一个麻辣口味儿。挑战一下的话，在国外应该也是挺让人着迷的吧。因为我们中餐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味型比较丰富，层次感比较强。这对于国外就是外国人来说都算是门槛非常高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口味很少，很冷清，就没有我们这么的丰富。你就像是这个麻辣味儿，麻就分很多种，辣就分很多种，你更别说麻辣这两个字了。辣椒和花椒放在一起的那种刺痛感，还有辣椒让你感觉到的那个灼烧感，放到一起的那种丰富感， 对国外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了。我知道很多很久之前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一些视频，他们就是说国外人他们发那个就是视频挑战吃辣椒啊，什么灯笼椒啊，各种的椒，但那个就是辣椒，仅仅就是以辣制辣的。但是咱们中餐跑过去之后，一些麻辣类的饭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是口感很丰富的。一诺说也有火锅呀，我跟你说最简单的麻婆豆腐，在日本、北美、澳大利亚非常流行，这三个地方很流行的麻婆豆腐就是什么呢？麻、辣、烫三种的口味稳坐这个川菜的招牌菜的王宝之作。当然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了，因为在很多国家这个麻婆豆腐很流行。要最痴迷的话应该算是日本人了，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话，一家四川店在那个日本是开张了，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的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儿，逐渐就发展成了日本媒体口中的麻辣中带着鲜甜，口感浓厚，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系。所以经常有去日本旅行或者说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的朋友们，稍微了解一点就知道，我们中餐在日本就是也很流行且影响很深大，尤其是这个麻婆豆腐这一道菜很受当地的欢迎。因为今天由一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和大家引发到讨论，哪一道菜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味蕾，征服了全世界的胃，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或者后台来聊一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愉快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到什么呢？有哪一道菜你觉得是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味蕾？那王姑娘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些菜呢，都是有数据支撑的。我来跟你们说一下，不是我在这瞎说，是真的有数据支撑出来。调研过这些菜在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它确实是非常受欢迎的。刚才我说到那个麻婆豆腐，在日本曾经有一个博主，就是他就做过调查，受到了当地的就是全社会人士他们投票，做了一个中华料理的榜单，就是麻辣豆腐、麻婆豆腐。像越南的春卷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春卷，还有就是像秘鲁那边他们很流行吃炒饭呐、炒菜，就是炒面呐，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然后我们说到那个包子，在日本、韩国很常见，他们叫中华小馒头，不是小馒头，是中华馒头。包子也很流行，像云吞呢，因为饺子和云吞一开始就走向世界了，因为在国外人的那个外国的那个餐馆里面，餐谱上像云吞还有饺子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饺子是我们中华的一个饮食名片了嘛，这响当当的名片，这不用说啊。但是现在包子又开始流行了，还有麻婆豆腐，对，北美那边也是比较流行的啊。妈，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来说这一道菜了，你们来猜一下是什么？就这一道菜在日韩西方国家非常的受欢迎，它叫做麻辣烫。想不到吧，麻辣烫，哎呦，真的是没想到国外人也喜欢吃麻辣烫，我以为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喜欢吃麻辣烫。你像相较于这个麻婆豆腐，麻辣烫要柔和的很多，因为出海之后它在那个什么呢，重口味上大打折。

折扣了。我们这边吃麻辣烫，有的人就喜欢吃那种超级辣的。我记得我上次去张二毛麻辣烫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的麻辣烫那个辣椒怎么能那么辣呢？在国外没有这么辣的，它的口味变得更加柔和起来了，就更容易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不过它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爆火，还要就是在于和外国人他们的一些饮食理念不谋而合。这话怎么讲呢？就麻辣烫出海之后，不少喜欢减脂的朋友们，国外人就把它看成了什么呢？热版的沙拉。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就是国外他们很多就喜欢吃那个沙拉嘛。因为我们去一些就是日料店呐，或者说是去一些就是牛排店呐，就是韩式料理啊，你会发现很流行吃沙拉。他们喜欢吃生菜啊，就生的一些菜拌的沙拉。这个麻辣烫在他们看来就是热版的麻辣烫。因为要选择蔬菜，然后又水煮，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所以麻辣烫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那麻辣烫吸引力的另外一点在于什么？就是一人食的形式，就是他吃饭那种形式，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吃。然后他们国外的很多食客觉得这种麻辣烫就是一个人的火锅，按照重量或者千量啊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恰好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饮食习惯。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视频，抖音上有一个视频，说是两个国外人在外就是重庆点鱼，点了一份鱼，因为他们都是分餐制，一人一餐嘛，一人点了一锅鱼。他们以为那个鱼是小份呢，没想到上来之后一人超大一锅那个鱼。不过我们说到这个麻辣烫在国外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你们去网上可以去看到很多，你像我们的中华食品报上曾经就发了一篇报道，就老外究竟有多喜欢中国麻辣烫，你看他的碗的大小就知道了，一个人吃个多大的碗呢，就我们那个洗脸盆那么大的碗去吃麻辣烫。我在想，不仅是他们喜欢，这玩意儿是真的好东西，我也喜欢吃啊。谁不喜欢吃一碗热腾腾的、黏黏糊糊的麻辣烫呢？不过说到麻辣烫，也有很多朋友他就不喜欢吃黏黏糊糊的，就喜欢吃利利索索的。你像我就喜欢吃那个麻酱多一点的、芝麻酱很多的那种黏黏糊糊的麻辣烫，俗称东北麻辣烫。除了这个麻辣烫之外，还有和麻辣烫相近的、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和麻辣香锅，也越来越受国外人的喜爱。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辣椒，它明明是什么呢？是明朝末年，对，明朝末年才进入到中国的食材。这个辣椒是外来的，你们知道吗？辣椒不是我们本土生产的，辣椒是在明末年才进入到中国的食材，但是被我们发挥到了极致，被我们运用到了极致。因为我们的吃商是比较高的，在中国人的手里演化出了各种的美食，现在在海外又成了中华美食的一道味蕾标记了。可见征服外国人的远不止佐料，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我们有智慧，我们在吃的方面是一定有很大的智慧，这叫什么？这叫吃商。吃商极高。难道仅仅就只有这些菜受国外人的欢迎吗？不是的，是王姑娘此刻跟大家只聊了这几个菜。我们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咸的，是辣口的。那还有甜口的没聊呢？甜口的大家来想一想，哪一道菜征服了全世界的味蕾，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接下来我要抛出的问题不只是哪一道菜征服了全世界的味蕾，而是说在中国的甜品甜口菜里边，你觉得哪一道菜已经征服了他们的胃。刚刚咸口的包子饺子咱都说过了，接下来就说这个甜口菜啊、就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回答正确了。我们下个时段在广播当中和大家来共同揭秘一下答案。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庭。

0: 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你们中午好呀，中午饭吃了没有？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咱们中午饭准备去吃点什么呢？刚有和大家聊到，就是说征服全世界味蕾的一些菜品啊，比如说我们炒饭、炒菜、包子、饺子啊，还有什么春卷儿，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咸菜之类的，麻婆豆腐。我刚刚说到了甜菜之类的，其实直播间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答对了，菠萝古老肉，还有宫保鸡丁儿，就是偏甜口的这些。但是这些菜去到国外之后都稍微做了一些改良，你像宫保鸡丁在西方国家就非常的很受喜欢的，这是一道记入英语词典的川菜。昆泡chicken 宫保鸡丁，这真的就是被列入到了英语词典里边的一道菜。所以说宫保鸡丁的国民认知度非常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在美国他们很喜欢吃鸡肉，很喜欢吃鸡胸肉，这正好就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因为他们也喜欢吃甜口的。所以宫保鸡丁就去到国外，去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宫保鸡丁里边的那个胡椒的那个味儿又换成了甜味儿，更加酸甜一些了，正对了当地人的胃口。所以我就说了嘛，我说宫保鸡丁在就是国外江湖地位非常之高的。还有就是古老肉，菠萝古老肉，这是一道广东菜嘛。广东菜那边本来，我跟你们说，菠萝古老肉本来就是给国外人发明的，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因为当时18世纪广州十三行就通商时期，来往的商人外国人非常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有糖醋排骨，但是很多外商来到中国吃这个糖醋排骨的时候，他不喜欢吐骨头。我在想为什么他不喜欢吐骨头，所以就由着他们给他们发明了一个菠萝古老肉。这个其实就是糖醋排骨演变成的古老肉。不知道这个朋友的今天刚知道的告诉我知道了我也觉得蛮新奇的。在西方国家真的，你像菠萝古老肉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了，在英国的中餐馆随处可见的，很常见的。你像在日本的话，它就演变成了什么呢，用醋来作为提酸味的。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就像是糖醋排骨和菠萝古老肉的混合体，但是也很受欢迎的。很多中餐其实从一开始也不是说是去到国外人家就受欢迎，他们都是有经过改良的一个过程，改造的一个过程的。你就像我们的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或者再去打造一件作品的时候，都是要经历一些磨难或者经历一些塑造的沉痛的过程，最后才有一个良好的结果的。不好意思，王姑娘又开始熬鸡汤了，你时不时的吧跟大家聊好吃的，也能把鸡汤整出来，真是个鸡，我是鸡汤女王。稀饭说吃不了甜的菜，在无锡吃米饭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上来吃了口是甜的，差点吃吐了。你知道我们在江苏那边，他们真的很喜欢吃甜口，但是西红柿里边真的是要放糖的，我们家也放糖，而且最近我在炒西红柿。

0: 鸡蛋的时候学会了一个拉丝儿鸡蛋的炒法，就是那个鸡蛋炒到西红柿里面是拉丝儿的状态，里边是要放一点淀粉的，稠乎乎的，真的蛮好吃的。像前面我们讲到很多中国菜，虽然常常在出海之后被魔改，但终究什么呢？是要认祖归宗的。你像还有一些外国人喜欢的中国菜，我们几乎闻所未闻，就改良的中餐和我们日常的饮食大相径庭，却偏偏是什么呢？偏偏是出餐，就是中餐出海历史上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了。这一派算是什么菜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左宗棠鸡，你们吃过吗？是不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当中就很陌生的左宗棠鸡？它其实在国外非常有名的，是改良中餐中最出名的一位。其实中餐进入到美国市场最早起源于是什么呢？是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就大量的中国人前往美国淘金。后来因为各种的因素吧，部分已经入境者长期滞留美国，当地华人在美国就业很艰难的，只能靠三把刀。哪三把刀？你们来猜一下，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三把刀。指的是什么呢？开餐馆、开缝纫店和洗衣店呐、理发店呐，然后去维稳、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为了降低美国人对这种陌生菜系的门槛，迎合他们的口味，老一代中餐馆主动对中餐进行了改良。从结果来看，这些改良是成功的。是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1941年到1943年之间，旧金山的唐人街当中的中餐馆收益是猛增了300%。所以说，老一辈去能够把这些中餐带出去，受到国外人的欢迎，它其实是有一部血泪史的。就是淘金期，他们也是在国外，也是，生活也蛮艰难的嘛。不过中国人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力量。像改良中餐的核心代表有哪些？大家来记一下，核心代表就是左宗棠鸡，我们在生活当中几乎都没吃到过啊。还有橙皮鸡，还有炒杂碎、炒蟹脚和幸运饼干儿。就是知名度最高的那个左宗棠鸡，它的诞生是比较曲折的。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位湖南的厨师在台湾发明了它，后来这位厨师的徒弟把它带到了纽约。左宗棠鸡就是酸甜口的。对，左宗棠鸡是酸甜口的，外酥里嫩，在美国几乎随处可见，真的是外卖的就是销量之王了，朋友们。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带给人。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和大家聊聊美食。今天聊到了哪一些中国菜已经走向了全世界，并且征服了全世界的胃呢？我们今天其实说到了很多菜啊，但是每一道菜其实有在国外发展起来，都是一部能够让人感受到心酸的吧，一段心酸的路程。这算是一段旅程了，也应该算是恰恰讲述了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异国他乡味蕾之间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或许怎么讲呢，好好吃饭这一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最好的交流方式，所以今天中午聊到这么多，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朋友，不管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只要坐到一桌，大家围坐一堂，共同欣赏，共同去感受一道美味的时候，仿佛就能消隔我们万水千山的隔阂。

我有说到我们运城的大盘鸡，还有说到我们就是本地的一些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努力，我们也应该加油，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尝到我们的美味。现在大盘鸡不是已经有那种塑封的了吗？我觉得可以邮寄到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感受一下。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

0: 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1: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0: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1: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0: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发现啊，生活当中啊，有一个有趣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朋友的朋友啊，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最怕啥？大家都在思考啊，说有的害怕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有的怕高空，有的怕一个人走夜路等等哈。那我想问问大家，你最怕什么呢？这平常的回答啊，你猜朋友的朋友怎么回答的？有一大哥他就说了，我害怕自己很有钱，万万没想到吧。听到的很多朋友当时可能在想，害怕很有钱，大家就问他，哎，你为啥害怕自己很有钱呢？你猜大哥如何回答？大哥说，因为老人都说了，怕什么来什么，所以我想看看准不准。那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吗？生活当中有一个真的有趣的朋友太太太重要了哈。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你最怕什么，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回答他们，你最怕什么？最怕有钱，因为老人言，怕什么来什么。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又是周一啊，各位朋友们，牛马打工人上线了，欢迎大家的加入。在这儿的话，我也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想问大家，你们想一夜暴富吗？你们想生活无忧吗？有没有朋友可以认真的回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想不想一夜暴富？我其实还挺想的，对吧？大家都挺想一夜暴富的。给你们个方法哈，赶紧的啊！开车的朋友不能这样做，没开车坐副驾的那个朋友，或者是在飞飞抖音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赶紧的，赶紧的，闭上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Hello， 欢迎大家，欢迎糖果，欢迎糖果来到我的直播间，给小姨点点赞啊。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五马巨鲸说了，需要财富自由，我也需要，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想一想。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或者去抖音上来找到飞飞，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呢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依然在线上的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当然各位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哈，你遇到的那些问题，或者说你比较懂的一些点，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一下。文喜奔小烟儿啊，这位朋友就说了，老乡好，你好，我们运城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老乡。欢迎大家，各位记得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了。那今天的节目最开始的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买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2026年楼市迎来了关键的转折，房子现在还能不能买？市场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各位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那在稍后的楼市引力场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下啊，除了刚需，你们会买房吗？你们会选择改善房吗？会买什么样的房子，各位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记得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7519又是哪个宝贝？华仔说都没认出来，还是看了账号才知道，戴个帽子就不认识我了。还有没有朋友在收听节目？来直播间看一看，今天戴了一顶棒球帽的菲菲。好的，这个时段我关注到有很多听友啊还在回复高速两个字，想了解到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那这时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出行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呢刚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盐湖区、文喜县、下县、永济、稷山、新绛、河津部分地区预计连续三天预警区域内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啊，真正的秋老虎要来了，朋友们。所以啊，这两天哈、啊，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热浪啊。今天是三伏的这个最后一天了，出伏了，朋友们。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各位都可以来啊，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降降温吧。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各位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分享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接下来的时段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普氏野马1947，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

优质二手房的交易活跃度呢也在提升啊，也在提升，市场的信心呢也在逐步的恢复。未来房地产可能会呈现有几类哈，第一类是什么？就是优质的资产，包括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啊，强二线城市的核心板块，地铁呀、教育啊、商业配套成熟的小区啊，品质较新的改善型的住房，这些房子的需求其实基础还是在的。第二类就是普通住宅的价格可能长期的保持稳定，涨幅呢那是比较有限的了。第三类就是低质量库存，包括人口流出的城市，远郊大量新房配套不足的小区，未来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房地产已经从过去的买一套房赚钱进入到了选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不过我觉得一直好像也都是选资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你觉得房子目前还能买吗？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啊。关于买房这件事儿，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那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呢，和各位共同探讨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想问问大家，目的地重要还是沿途的风景更重要？你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关注到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哈。JTT 就说了，沿途，哪怕吃碗咸菜加白粥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沿途的风景更重要。到底是目的地重要，还是出发重要，还是沿途的风景更重要？其实如果有加上出发的话，那我觉得当然是出发最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出发的话，你根本也看不到沿途的风景以及目的地的风景，对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还能买吗？那买房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刚刚分享了市场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政策持续性释放的信号哈，还有楼市出现的明显的分化，这个商业核心圈啊，包括地铁呀、教育呀、商业配套成熟的这些房子，其实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是 OK 的，目前已经进入了选资产的时代。你会选择购入新房吗？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的话会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线上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聊到的依然是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大家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这时段呢，各位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新农人说，一菲，这是我2个月第一次刷到1019啊，远在他国想家了，欢迎新农人。

买房者的压力呢，确实是降低了不少。我身边的朋友就一直在跟我分享说，哎呀，我们家那利率又降了些，资金又降了一点，他就很开心。我觉得确实有一部分朋友是享受到这样的利好的政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市场的价格经过一番调整之后，一些过去价格比较高的区域目前已经出现了更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当然我们希望它可以更加的合理，这是我们所有人比较在意的点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纵横四海说了，车上收音机天天听，你是多人开始关注新房。简单说，一个是购房成本下降，一个是市场价格的一个调整，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环境更加支持刚需和改善的需求了。买房的人可能不再是为了短期炒作，而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呢？自住需求、家庭稳定、长期资产的配置。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未来房地产最大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未来五年房地产竞争逻辑会发生一定小小的变化。以前买房等于这个买涨价预期，以后买房等于什么呢？就买城市发展加人口流入加资产质量。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房子便不便宜，而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未来，这个区域有没有人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要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房子有没有持续需求？房地产不会消失，但是过去普涨的时代，目前说实话真的已经是要结束了。小豆包就说了啊，房地产后面就是改造，对，改善改造啊，其实是很多人的需要。他还说一线城市是不会暴雷。目前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我觉得更多的是刚需和改善，就是正在买房的很多朋友，他其实还是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以及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未来属于什么？未来属于懂城市的人，懂周期的人，懂资产选择的人。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不会简单的重复过去的黄金时代了，也不会像一些人认为的一直一跌到底，市场正在进入的是一个新的周期，比如说政策托底、行业洗牌、价值重新排序。对于普通来说哈，最大的风险不是买错时间，而是看不懂趋势。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呢？最大的机会也不是盲目的抄底，而是在正确的城市、正确的位置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当然我个人认为啊，就目前你有足够的预算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考虑去改善的。当然如果你必须要买的话，刚需其实也是可以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有资质的小区啊。小豆包说大多都是年轻人结婚刚需，确实是啊，北上广深一直往上涨，所以我们这儿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周一我们的楼市引力场的这一时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

0: 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时间是13:17，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来到了我们的富力强的时刻哈。这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富力强的那些好东西。山西富力强啊，目前呢成立于2020年8月，在盐湖区啊，是一家以销售糖炒板栗、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以及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连锁销售企业。目前呢，在运城有30多家门店。有没有吃过富力强的朋友？我觉得应该运城没有人没吃过。

也是属于那种短时间哈、啊、在运城铺满了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打造全国知名草货品牌为目标，始终坚持把品质做好，服务做好，质量也做到很好，但是呢价格又比较平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扎根运城，服务运城，深耕运城，奉献运城，在产品品控方面的富力强坚持原产地采购原则，杜绝掺杂实假，给广大的运城消费者来提供优质平价的好吃零食。在运城的话，南风广场、金海湾、五洲观澜、滨湖一号、黄金水岸、理想城、晋府一号、吴越广场、淮东花园、逸夫小学、市委党校、向阳学校、鼎新华府、雷达街、潮流街啊，各个社区商业街都有店铺。富力强炒货十分钟购买圈啊，目前呢也是初具了雏形，在县区啊也开设了啊，比如说万荣啊、绛县、文喜和金平路、瑞城、新绛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店面哈、啊。大家想吃富力强的话，真的非常方便。现在我觉得富力强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炒酸奶，这个季节哈、啊，就不喜欢吃那个，喜欢吃雪糕，但又想吃点健康雪糕的，可以去他们家买那个炒酸奶，还可以去买他们家的冻芒果，这个都是我最爱的。我最近还喜欢吃什么？我最近还喜欢吃他们家那个烤蜜薯条，我觉得减脂人群最爱，就是我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原切蛋酥，这个都是我最近的比较喜欢的小零食。这两天是不是有栗子了？我记得快有那个新鲜的，有新鲜核桃的时候，是不是就快有那个新鲜的板栗了？今天一会儿去看看，一会儿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糖炒栗子。如果减脂人群你还想买什么，他们家的那个肉脯牛肉粒我觉得也非常好，还喜欢吃他们家的锅巴，就是最近啊真的属于锅巴重度爱好者，锅巴也老好吃了，红薯片儿也可好吃了，还有那个蛋酥，蛋酥是我最近吃过的，我觉得非常浓郁的鸡蛋鲜香味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大家如果喜欢它都可以去啊。最近好像还新上了一个那个板栗饼，就是喜欢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甜食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原切蛋酥它用的是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那个超30%的这个新鲜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甜品，然后板栗酥的话它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板栗做的板栗饼、哦、都非常好吃，所以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线下门店来选择哈，当然网上应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团购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同样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的，搜索运城广播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946，欢迎盛，欢迎呵呵嘞，欢迎辉，欢迎大家，欢迎刚刚来到菲菲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问你们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一直快乐，一辈子都没烦恼？请问有朋友能答对吗？能回答上来吗？怎么样才能一直快乐，一辈子都没有烦恼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那你想多了，怎么可能一直快乐一直没有烦恼呢？我跟你们说很简单，少吃点饭就行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又要质疑我了，又要质疑我，说质疑我少吃饭就没有烦恼了吗？我怕我说出来大家会打我。其实很多烦恼是啥呢？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少吃点饭就可以少很多烦恼呢？欢迎大家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少吃点饭真的可以让你减少很多烦恼，一直快乐，少吃饭还可以变瘦呢，变瘦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烦恼。除此之外啊，很多烦恼真的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所以各位朋友们记得少吃点饭啊，保持健康，保持健康还是比较。

重要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最后一点点时间，一首不说再见，分享给各位。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京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番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真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各位中午好，时间3:37，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Everyday， 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i， Everyday， 中午好啊，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

0: 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来欢迎大家。我们今天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让我们又再次出发了， Go Go Go！ 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已经正式上线。周一就这样突然之间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想问问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心情如何呢？再次回到牛马的岗位上，有没有突然觉得这种熟悉的感觉不是很喜欢呢？但似乎好像人生又没有那么多的选择题和主动选择权，就只能被动接受了。那既然如此，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的，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再次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今天露露呢将会继续用音乐来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用我的声音来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儿个将会去到哪里呢？今天我们将会去到祖国美好的景色，来解锁哪里的美食，以及解锁哪里的美景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狠狠地期待一下了。其实在当下，尤其是在夏天的结尾，秋天的开始，很多人呢都特别想抓住这个尾巴，好好的去玩一下海，好好的去玩一下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山水城市或者说海边城市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开心了。那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呢，据说啊，2块钱可以实现生蚝自由，据说呢10块钱可以实现各种水果自由，不管是贵的水果还是那种啊，就是用火车皮拉的那种水果。总之你但凡去到这里的话，你不管什么样的水果，天南海北都可以让你吃到肚圆儿。重点呢是这座非常非常冷门的惬意城市呢，人少景美物价非常之低啊。如果说想要再找一个可以躺平的城市，可以看海的城市，可以 double 加持的城市呢，来到这里那是一定非常棒的选择。那会是哪里呢？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解锁一下啊，在时光当中静止的海边小城，非常的安逸又非常的松弛啊。这个真的是一个边陲小城。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人说了，队长，十一出还能报名去韩国吗？是这样，十一出的话我们整个运城市就没有直飞到首尔的航班了，那在台里呢可能会组织一些其他的活动，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狠狠的期待一下了好吗？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如果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来看到亮亮说了，我和俺妈一起来看你直播喽，欢迎欢迎我的新朋友，也欢迎阿姨，希望在这样一个初秋夏末的时刻啊，我们也要注意好防暑工作、避暑工作了，把自己照顾好。尤其这两天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吃一些温补的食物，比如说吃一些炖梨呀、煮梨呀，对我们身体会好一些，好吗？帮我把这样的问候带给你的妈妈。当然今天更多的是希望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让我们狠狠的一起来期待一下了。 OK， 北京时间的13:41，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吧，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我在线上和你不见不散。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这一碗饭

0: 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区的各位，13:49再次来欢迎做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13:49，是的，这里是 FM 119运城广播，又给我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啊。如果此刻呢您正行驶在路上，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呼吁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终端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哟。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每天通过电波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的山南海北，他们的美景以及美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竟然在开始讨论美甲甚至呢很多朋友在说哈，他是男孩子也想去尝试一下做美甲。哦天哪 amazing，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可以多去有一些新的体验感。如果生命当中会有新的体验，那我们一定不要拒绝好不好。感谢各位，也希望其他朋友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畅聊和嗨聊了。牧羊人说安全的可以做，就怕有的不安全。像现在很多美甲它都是那种植物美甲，小朋友都是可以做的。看见运城说我想买小米今天晚上来我直播间好吗？再次来感谢各位，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来欢迎各位用耳朵继续来旅行。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呢？各位一起 go go go 出发喽。今天啊，我们这个目的地呢面朝大海，日常呢嗦粉啊吃水果呀，它的物价都超级超级超级低，而且呢它这里最近迎来了开渔季哦。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实现所谓的海鲜自由，如果说你想去感受当地真正的渔民生活，如果说你想真正感受到南方城市海边城市的一种生活节奏，真的是可以来到这里一同去解锁一下。而且小城物价啊，好像是一下可以回到20年前，2块一个生蚝，3块钱一斤芒果，真的你敞开肚子吃都完全不会心疼。而且开渔季呢，海味可以肆意吃，各色的蛏子呀、扇贝呀、皮皮虾呀，都是现逮现卖的哦，现逮现卖耶，就那种直接捞出来就可以直接现成做，做完就可以直接塞自己嘴里。那太开心了吧。当然除了海鲜水果，这里还征服了无数饕客的各色米粉儿。晨起就早晨咱醒来的时候，早上吃点啥呢？咱们可以去吃点那种香气四溢的牛腩粉呢。

0: 或者是午后啊去吃皮脆肉嫩的鸡粉儿，哎，在晚上的时候去嗦一口满嘴生鲜的海鲜粉儿，还有卷粉呐、京族炒粉儿啊，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我的手机支付宝突然收到了一个转账信息，哎，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瞬间我的心意大乱。当然更多还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我们今天目的地它的美景以及美食了。 OK， 各位，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希望大家可以今天真正的在节目当中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以及它的美食和美景了。如果可以的话，也呼吁大家此刻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这里跟大家来 say hello。满面人说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的哦，但我们今天目的地不是柳州哦。莫奈奈茶说肚子都咕咕叫了，中午没有吃饭是不是？哦，我小季还在不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他们家来蹭饭哎。抖音里最正经的人说了，终于见到活的了，活得好着呢，好好活着呢。OK， 也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来欢迎一下我们各位心爱的好朋友们。小杨说哪里有海鲜可以敞开吃啊？陆队长刚刚地方在哪里呢？地方在哪？到底在哪里？我特别好奇和期待呢。小杨，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说这个地方在抖音上可以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目的地了。OK， 欢迎我们的小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星星，欢迎各位可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啊，其实之前有介绍过，而且你知道吗，这里更特别的是啊，这里的海边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鲜民族，每天都是与海为邻，依海而居的鲸族啊，就生活在小城的岛屿之间，唱着海上的牧歌，高跷捕鱼，虾网围捞，至今呢都守候着古老淳朴的时光，也是过了一年又一年。那刚好呢在8月底9月初又到了他们的开渔季，所以我相信啊，在这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咱要不要去一趟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哎，真想去一趟啊，尤其是要去那些就是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或者说即将要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盛大的节日，那是一定会非常的好玩以及非常的热闹。就比如我们运城即将迎来了关公文化旅游节，你们期待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哦，据说呢在这里这个小城呢还可以实现一步跨两国，遍地都是异域风情。它和越南的芒街口岸呢只有一河之隔，除此之外的话，你穿过一栋栋古旧的骑楼和带着斗笠的越南人擦肩而过，大街小巷呢也飘着越南小吃的香气啊，好像你就置身于异国街头一样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这是哪里。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当然也希望各位此刻如果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各位 say hello。这个地方你即使不用去土耳其也可以看到土耳其同款的棉花堡，真的透蓝的池水镶着绵软的白边，一层一层的卸下，就好像被云朵包裹一样的，这样的温泉很漂亮很美好。谁说我们去到棉花堡一定要去到土耳其呢？中国依然是可以解锁的。但是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解锁一下。
1: 阿秋连绵，
2: 我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

0: 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迎收听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109运城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啊。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广西防。城港真的是一座隐秘又独特的边陲小城啊。那它这个地方呢，其实大交通也是很方便的。你看啊，像广西的首府南宁可以直接来出发，1个小时左右动车就可以直接到达了。有没有朋友解锁过这个美丽的边陲小城呢？防城港。总说呢，这个桂林的山水呀，那是人山人海，对不对？人声鼎沸。但是如果你们要选择去想看到像桂林一样漂亮的山水，然后又像柳州一样好吃的螺蛳粉，各种粉，各种嗦粉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就可以去到了广西的防城港。这儿真的又低调又原生态，而且没有过多的商业气息，重点是人少啊。这个人少到什么程度呢？哼，就和我的直播间一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你正行驶在路上的话，能不能来通过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陆队长，正在我的直播间跟你们来分享啊，具象化的声情并茂的来分享到广西的防城港咯。哎，在这儿啊，真的日子是非常慢悠悠的那种，而且物价真的很低。你可以去到这里看湛蓝的海，去逛风情街，去吃海鲜，去提一兜子水果，骑着小电驴去吹吹海风，去溜达转悠啊。有人说呢，不到防城港，你不知道大海到底有多么的美。那它属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580公里的海岸线蜿蜒而去，有看不尽的辽阔和望不尽的蔚蓝。大海就和天空一样浪漫，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当然这里还有白沙湾，比较小众的白沙湾呢，就好像是一张关乎于OK， 再次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哦。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听友的留言。好玩啊。大头就说了，这个地方是哪儿？不是柳州？对，不是柳州，都不都说了吗？是防城港，也在广西呢，离南宁很近啊，1个小时的动车就到了，跟咱运城到西安差不多。后台听友小双说了，陆队啊，我从6点忙到现在，终于可以听会儿广播了，那很好呀。很开心啊，在你忙完第一时间你可以来到广播当中来找到露露，也希望未来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你们不忙的时候或在忙的时候，我都会陪着大家的，我也希望可以成为你们心里最惦记的那个人，就比我妈还要惦记我的那种。要感受到今天的钱是最难的，嗨，这事儿啊全世界人都知道。OK， 再次来欢迎大家，14:09，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来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儿个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目的地呢，是广西防城港，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解锁过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有人说广播比直播快，那是的确，因为呢我们的直播不对，你说的不对。直播的话会更快一些，我们的广播它会有安全延时，一般呢是4到6秒钟，所以相对而言的话，会从直播当中第一时间来听到主播想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内容。谢谢神秘人，他说主持人真漂亮，嗨，这种事儿啊，就跟今年钱比较难赚一样，全天下人都知道。再次来感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互动一下啊。防城港我们的目的地您是否有去解锁过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通过我们的线上终端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我在线上跟大家来不见不散了。你们知道南国第一滩吗？

0: 白浪滩。不到白浪滩，你不知道这个海滩它有多么的宽。新疆之大，快递都害怕。真的，我们祖国幅员辽阔，就是不管是山也好，还是水也好，再或者呢是我们这样一个城市之间的一个面积，你会觉得非常的这震撼，也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白浪滩啊，在这种辽阔的沙滩上啊，一排一排壮观的白浪会滚滚而来，就好像是大海独有的欢迎礼一样，所以呢它也就诞生这个名字叫做白浪滩。而且啊，这呢还是整个全球我们在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哦。这个沙粒呢，我们一般在沙滩上看到是白色的，甚至呢是泛着光的白色，没有想到呢在广西防城港这个沙滩它是黑色的，就那种却黑，就是那种你赤脚踩在这种细腻的沙滩上啊，你可能一卷又卷浪花，你去拂过脚背，你就瞅见什么呢，你就直接瞅见你这个脚啊它就直接变黑了。没见过吧，对不对？而且呢像沙滩附近呢还散落着各色的这种冲浪店，还有各种漂亮的指示牌，霓虹色的咖啡车，甚至你可以在这里随意的晒着太阳，追着浪花，喝着汽水，真的就有几分加州的慵懒惬意了。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广西的连城港，如果可以的话，有机会让我们一同去解锁一下了。 OK 了，北京时间的14:12，再次来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互动以及留言，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通过线上终端来输入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现场跟大家来 say hello。 各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Yes, I will.
1: Hey, Travelers!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

14:2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广西的一个小城，这个边陲小城哈、是真的很不错。你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大海的浪漫，当然你可以在这里等上一场日落，看夕阳渐渐沉入大海的那一头，而。

余晖染红了整片天空，这种细碎的金光在海面之间跃动着，哇，太浪漫，太喜欢了吧。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晚霞，而且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是那种蓝调的状态，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同频啊。就是人生有太多治愈的时刻了，就比如说你在海边看到夕阳落下，而且刚才一直跟大家来说呢，你在这儿呢会遇上我们中国哈唯一的一个海洋民族鲸族，他们呢可能会穿着这个彩色的衣服，拉着整个围网，然后踩着高跷去捕鱼。真的，这种碧海蓝天之下是古老的海湾，但是呢也在传唱着鲸族独特的鱼谣，很神秘的哦。你们见过吗？我们像这种海边城市，他们的就渔民去捞鱼捕捞的时候啊，其实都已经非常现代化了，因为现在已经2026年了。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中国是有一个鲸族，它也是整个中国唯一的一个海上民族。他们捕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三处之外啊，这里不光只有海，在这儿呢有山有水有小镇，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但有大海的深邃和温柔啊，还有在这里远远比想象当中更好玩，比如说有浓郁纯正的越南风情，有古老淳朴的渔村习俗，甚至还呢还有满目绿意的高山草原。你不需要去做攻略，你随意逛一逛啊，就真的非常有趣了。新口岸，神秘人说了，冒昧的想问一下，是鲸鱼的鲸吗？不，鲸族是北京的鲸，京城的鲸，鲸族，一个少数民族啊。因为在这里呢，它是我们中国距离越南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和越南芒市只有一河之隔，你走在街头就会有浓浓的越南风情扑面而来。这里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烟火，你可以看看清朝设立的五号界碑，去走一走跨一步出国的中越友谊大道，去国门拍一张照片啊，看两国人之间的来来往往。而且附近的街道呢有琳琅满目的小商铺啊，兜售着越南的零食饰品，价格也贼便宜，你可以喝一杯浓醇的西贡咖啡，慢慢悠悠的去淘一下午了。当然越南风情街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里去感受一下，有一排是那种中西合璧的骑楼。

两个不同的国家，你钻进河畔的街巷之间，好像在这里瞬间让你忘却了你就在中国。如果说你特别喜欢户外的话，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望州顶哦。鲜少有人知道啊，像房岗城在这里呢也有一片清新治愈的高山草甸，太冷门了，因为所以你可以独自拥有整片山头的这样青草，而且只有牛和羊和你相伴了。来看到节日推老王就说了，运城北高速可以下去吗？是这样，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没有接到高速口高速交警给我们发过来任何一些特殊的路况，稍等一下，我现在呢第一时间跟他们来联系一下。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整个盐湖区辖区所有的高速情况了。目前呢是一切正常。

0: 好，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那时间呢到了14:26，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跟大家分享广西这个小城真的非常的特别，但更多更让人喜欢和惊喜的是，在这儿呢，海鲜、米粉、水果，你敞开肚子吃，一天八顿都不够。而且呢，它物价非常非常的亲民。踩过了沙滩，吹过了海风，就迎着落日去实现海鲜自由、米粉自由和水果自由，真的非常惬意啊！各色海鲜，580公里绵长的海岸线也赋予了防城港吃不尽的海鲜美味，500多种鱼类，200多种虾类啊。而且呢，加上开渔期的到来，分分钟可以带着大家去实现海鲜自由。那在这一时刻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如果正行驶在路上的话，我们这条分享可以来帮助到您出行了。首先来看到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嘴大桥，目前呢正在进行病害处置工程。所以跟大家分享到2026年7月28号到8月24号，就是今天啊，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出口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再来跟大家分享到2026年7月28号到8月24号呢，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入口出口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除此之外的话，在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屏幕方向入口封闭。除此之外，再次跟大家来说到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啊，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其余路段路况正常。再下来跟大家分享到啊，就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主线封闭，那东郭收费站往屏幕方向入口封闭。想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在我们这一时间段直接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详情。感谢各位，14:28，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8:24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这两天真是蛮热的啊，让人感觉到这种秋老虎的威力真的是后劲儿很大。今天呢是8月24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本周呢也应该是八月份的最后的一周了啊。然后八月份31天，对，下周一，但是基本上还得就快开学了。所以说这一周对于很多的这个中学小学来讲蛮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本周啊，现在高一基本上是要军训，对吧？有很多都已经开学了。初中呢，小升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要等到9月1号。但是很多的这个小升初的这个家长们也很焦急。一方面呢，孩子呢需要分班考试，最近呢叫收心班，对吧？人家叫收心啊，要考试。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确确实实跟孩子要说一说，该收心了啊，要开学了。咱俩话不多说，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最高气温36摄氏度，是近段时间以来最高的气温啊，36摄氏度。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高温呢，大概要在本周维持3到4天。在本周末的时间段，周四周五可能咱们运城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而且范围呢也比较大，但是要到周末了，然后前半段的都是这样的高温，所以说要提醒各位老铁们，最近的温度比较高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防暑降温啦。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网上一直流传着一句很扎心的话，叫做中国人最擅长两件事儿：和不爱的人结婚和爱的人分手。说法呢，耿老师认为算不上100%的准确，却精准地说透了当下很多人的一种婚恋现状。在2011年双星杯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上出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辩题，叫做结婚选你爱的人还是选爱你的人。在辩论赛的现场呢，来自哈佛大学的辩手叫郭瑞啊，做了一个角色扮演，模仿电台的主持人的语气直白表态，这是什么狗屁问题，当然选你爱的人结婚咯。这个问题你好意思问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爱他还跟他结婚，那就是耍流氓。你在菜市场买菜，买菜得选自己最喜欢吃的买呀。这番痛快直白的发言当场收获了满堂的掌声。但是我们想啊，理想化的爱情道理人人都懂，放到国内真实的婚恋市场，处处都是对不上号的矛盾。几乎所有人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都是很向往纯粹的爱情，都认定自己将来一定会嫁给或者说能娶到最爱的人。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多数人选择都会偏离最初的初心呐。恋爱和婚姻本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儿，恋爱靠双向喜欢、新鲜感、热情，核心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咱要过得舒服，咱要过得开心。但是婚姻啊，它是深深扎根在家庭关系里啊，需要有一种接纳和包容对方所有优缺点的这样的一种觉悟，扛起一辈子的责任。婚姻捆绑的不只是两个人，还有彼此身后的整个家庭和整个人生。谈婚论嫁的时候，浪漫情爱都会靠边站，门当户对、彩礼嫁妆、养孩子、赡养双方父母，一堆现实的问题是全都是扑面而来。选择婚姻本质就是接受对方往后余生的所有责任和生活。社会学者杜素娟把这种现状称之为亲密

0: 关系里的工具流行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很多年轻人权衡婚姻利弊，把爱情当成风险高没保障的东西，优先靠物质条件给自己的人生兜底避险。所以当耿老师看到这样的是吧，一个现状之后呢，有感而发，说实在的，这就是理想爱情与现实婚恋的一种割裂感。上个礼拜啊，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当然这个小朋友是打引号的小朋友了，和耿老师相比呢，他是一个小兄弟啊，也是刚结婚没一两年吧，我们算是球友啊，在球场上认识了，所以算是个忘年交，我比他整整大20岁。在打完球我们一起 happy 的时候吃着烧烤聊天的时候无形当中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因为我们聊着聊着已经是聊到了晚上的十二点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也我们这个年龄都比他长一点点嘛，对吧，长一点点，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婚姻的磨合各方面呢肯定要比他要稍微强一点点。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十二点多了，打完球了然后呢家里边的那口子可能他可能也就习惯了你在周六的时候你聚会什么的不会是吧不断的去催促你吧不断的去打电话呀，什么时候回来？还不回来？什么时候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可是对桌对面的这个我们的小兄弟9点半一通电话，10点半一个电话，我说你走吧，是吧？走吧，这电话打着回去之后，免得你跪搓衣板。哎，葛老师，怎么会呢？我家里的男子汉，我是户主，是吧？不信邪，非要和我们再唠，聊着聊着。快到12点了，又是一通电话这边就急了，姐你晚上别回来了我们听得很清楚
1: 请这位
0: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挂了电话之后就说，耿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就说你们这个婚之后结婚之后是什么感触我总觉得还是以前没有结婚之前一个人过得自在我说小伙子恭喜你你现在呢对于这个婚姻终于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这个小伙子这个小兄弟就和我们聊了很多，说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两年前恋爱的时候很甜蜜，为什么这两年结婚就出现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0: 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正在打卡的一些朋友们啊！今天是8月24号周一啊，然后清风就说到了，这天气啊，不看日历还以为是三伏天呢啊！没错啊，上礼拜天吧，我记得应该是昨天已经是处暑了啊，处暑之后这个天气啊，按理说是会出现昼夜温差，或者慢慢的，反正气温呢会往下跌那么一丢丢了啊，不会可能再达到这个38、39，但是最近这两天刚刚听到天气预报的朋友们大概也了解到了，还是一个36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说今年这个天气啊，秋老虎还是蛮厉害的，要提醒各位朋友最近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以前呢，耿老师看过一篇文章啊，大致的文章这个写的是啊，这个博主写的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其中呢有一句话啊，我看完之后呢挺有感触的。这句话里边呢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我把它标注下来了，说只要相信爱情，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当时我是很认同的，就是或者说在那个年纪，我对于爱情的理解或者是对于婚姻的看法，我是绝对认可这句话的。包括很多听友啊，乍一听来讲也觉得有道理啊，是不是？只要相信爱情，只要两个人还有爱情，那么问题是总能解决的啊！貌似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爱情是伟大的，爱情是万能的，对不对？爱情能解决一切世间万物的难题。你在深夜里买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慢慢的耿老师可能对于婚姻的不一样的一种感悟和看法，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句话，我可能会产生那么一丢丢的质疑，甚至有一点点的不太相信。只要相信爱，问题总能解决，这句话其实相信爱情只能证明两个人不想失去彼此，因为你们还有爱，但是却不能证明你们怎么去处理问题的本身，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对不对啊？相爱说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 OK 的，但是你们两个人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它，怎么去处理问题的能力，去提高它，不见得你们两个人都是 OK 的。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理解。你比如说有一些情侣每次吵完架都会和好，比如说有人先低头了，哎，说哎呀，以后啊我再也不会了，对不起，错了啊。晚上一起吃饭，第二天经常照常的聊天，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关系恢复了啊，这篇是吧，就翻过去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同样的问题，也许同样的一种争吵，又换了一个日期，就是重新上演了啊，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就这样。上次是临时取消约会，这次是答应好的事情再次落空，上次争论的是恢复消息那么慢，这次争论的是为什么总让我等，是不是？大家就会这样去想，他们不是没有和好，只是朋友们从来没有解决问题啊，问题就摆在那儿，他们不够相爱吗？很多人误以为情绪平复了关系就修复了，其实朋友们，情绪平复和关系修复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情绪的平复意味着这件事儿暂时不再被提起，关系修复则意味着下一次遇到相似的问题，两个人会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先后的关系。一个人因为失约惹伴侣生气了，争吵之后买了礼物说了软话，哎，这可以缓解不开心的当下，但是如果他依然是习惯性的先答应再反悔，哎，大家想一想啊，先答应再反悔，哎，依然觉得

临时有事儿也很正常，礼物就是修复任何关系的法宝。那么朋友们，他们会不会还有下一次的争吵呢？一定会有的，因为从根上来讲，另一半就没有把这个事儿，失约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来去看待，因为他心里边就想，哦，哎，失约了嘛，买个礼物道个歉就完了嘛，他不会生气的啊，生气也是一时的。所以有的时候耿老师就在想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感情当中有一种很隐蔽的疲惫，就是每一次矛盾发生之后，你都能得到一句道歉，貌似你很舒服，但是却得不到情侣真正的变化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两个人吵架了啊，对方呢态度很好，非常好，对不起我错了，亲爱的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我错了啊，然后下次再犯，就是他这个道价是极其的廉价的啊，极其的不值钱的啊，随口说出来就是 OK 的，但是他从来不改变啊，这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你说自己在意什么，对方听见了，你解释为什么难过，对方似乎也很理解，可是相同的事情会再次发生，永远是循环往复的，你这个时候才发现他记住的是你会生气，而不是说这件事儿你为什么会伤害，会受伤害，明白了吗？于是下一次的争吵会变得更加的频繁，更加的困难。哎呀，不说这个事儿了啊，有感而发吧，有感而发啊。所以感情当中很多这样的一种啊，我们说这种消耗吧，就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折磨消耗，往往就是是吧？他不是说输给两个人在争吵，争吵啊，大家不要害怕他啊。有些人说老耿老师我怕吵架，不要害怕吵架。其实吵架往往有的时候还是感情的粘合剂和增进剂呢。怕就怕你们两个人从来都不吵架，对不对？但是吵完之后问题能不能改？是不是每次吵完架是那种哎无效的和好，还是真正的把问题解决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明白吗？要不然的话，还是那句话，同样的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上演，直到有一方彻底心累了不说了啊，就是说他明白了，就是我再说也是白说、哎、说的都是浪费口舌，不说了，对不对？那么不说之后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啊，不再关心啊，然后对你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那样的一种感触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的婚姻经营的问题了。好吧，和大家唠了这么多是吧，再次的感谢各位老铁啊，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啊，愿意听耿老师去唠唠这些东西，当然这些都是耿老师自己啊，可能是周末有时候我现在呀真的是以前不是很爱看这些什么书籍啊，哎，真是上了年纪之后慢慢的还喜欢看一些这些网络上的书籍啊。 OK， 那么再次的感谢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我是耿老师，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如果您想结婚啊，说的白一点的是想找一个另一半吧，走进的婚姻殿堂，不要看耿老师说了这么多啊，婚姻这呢，很多人可能就有点害怕，说耿老师那我还结婚干啥，一个人挺好啊，也不是这么说的，只要你们两个人是吧，就是我所说的心中有爱，然后呢也愿意去维系你们的关系，也愿意去增进你们的感情，或者说在婚姻当中你们也愿意互相提高啊，那我觉得婚姻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快乐的，相信我啊。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呢是2339100，这个是我们的恋爱专线，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啊，我们的恋爱专线就准时开通了，您打这个电话您就可以为自己来进行报名了啊，非常的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也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两种方式随意切换随意选择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很重要，这个大概率啊，大概率是替报名啊，替报名。然后呢，替报名的话呢，这是吧，然后你提交这个本人的这个照片呢，就是感觉像是在课堂里边或者说在哪个地方偷拍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照片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我们像现这个咱们稍后再聊吧，先来看看这个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是01年出生啊，我看从照片来看呢，我稍后看一下职业，大概率是个老师，大概率是个老师啊，辅导部工作。辅导部是学校的那种的吗？2001年9月27号的生日，身高1米75，哇，这么高吧，1米75啊，体重是110斤啊，这个能理解，因为个儿那么高嘛，1米75，100来斤很正常，本科生啊。他现在填的这个职业呢是辅导部工作啊，但是我从这个偷拍的照片来看，像是在某一个课堂里边，学校的教室啊，咱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年收入大概就是3-4万左右吧，来自于我们运城市的临沂县啊，目前呢也居住在那儿。2001年未婚，家庭成员这一栏呢是爸爸妈妈，他还有一个弟弟啊，爸爸妈妈是以做生意为主，个人名下有车有房，而且是那种全款无贷的那种啊。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啊，01年的梁女士，她的择偶标准是啊，想寻找一个男生的身高在1米75以上啊，这个太能理解了，她身高都在1米75呢，本来女生就显个啊，你说实话和她在一块儿，你没有个1米78、1米80，哎，还是很有压力的啊。体重不要太胖，在运城临沂工作，有责任心的就行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呢新进报名的一位梁女士啊，梁女士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临沂县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啊。

再来关注一位郭女士呢，是96年生人，1米60，50公斤左右，本科学历啊。她现在呢是在咱们运城的天然气公司上班啊，天然气公司上班，来自于啊，也是我们临沂县的啊，临沂县啊。然后收入大概就是36000左右，是这么写的。婚姻状况是未婚，96年啊。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个人名下呢车房没有啊，想寻找一个在运城本地工作和临沂县工作的，有稳定工作优先，男生身高在1米75左右，然后有上进心的这么一个男嘉宾啊。这个怎么说呢啊，我们这位在天然气公司的96年的郭女士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你看这个照片提交的就是落落大方，是一个人的最起码是她的一个近照吧啊，近照最起码不是偷拍的那种啊，而且照片呢也做了一定的这个美图啊，咱别管其他的是不是，哎，很漂亮，给人一种反正你看耿老师第一印象，我看了之后起码对这个女孩的这个第一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照片啊真的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在相亲当中交友当中，这个照片啊决定了很多的东西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李女士啊，木字李，李女士呢是96年生人啊，和刚刚我们这位郭女士啊是都是96年的啊，身高1米60，体重90斤，研究生学历，她现在呢是来自于我们运城某小学啊，某小学的一名人民教师啊，但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学呢它不是公立的。啊，只能是讲到这儿了，就不讲人家学校名称了啊。它不是公立的，属于一个民办小学啊。现居住地呢是来自于我们盐湖区啊。收入大概就是5-6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哥啊，哥哥都已经结婚了。个人名下车房也还没有。才艺爱好呢，平时喜欢跳舞，以拉丁为主啊。他的择偶标准呢是在运城工作，身高1米70往上走，有房有车，剩下的就是看眼缘喽。

和大家分享的这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嘉宾啊，老师居多一点，有两个老师，还有一个在天然气公司上班的，对吧？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呢，您自己反正琢磨琢磨，想一想啊，就是说有没有，哎，我比较感兴趣的哪一位？大家也不要觉得害羞，或者是说觉得怎么样，有时候碰碰运气呗啊，不见得能成，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见得就不成，是吧？所以任何有心动的资料的各方面有心动的，您联系耿老师就行啊，我们的电话呢是23391000啊。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song wa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是耿老师啊，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就是来给大家找对象的啊。然后小郭呀，你的资料我看到了啊，我给对方打一个电话行吧，我把情况给人家女孩说一下，但照片我先发给你啊，照片我发给你先看一下啊，我觉得吧，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女孩应该会同意啊，我当然这是只是我现在的感觉啊。好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再和耿老师再和大家来分享几位我们的嘉宾吧。好吧，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分享了三位，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女嘉宾，耿老师呢我再分享3到4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差不多女嘉宾呢就差不多分享到这儿了。好，来关注一位女嘉宾呢，叫这个小诗。

你在我在413，你好，耿老师，那个雁塔区的老师是多大年龄呢？啊，雁塔区的老师呢，孙女士呢是97年8月24号的生日啊，97年8月24号啊，97年的，身高1米64，体重94斤，研究生学历，抱歉啊，把人家学历说低了啊，硕士研究生学历啊，她是在西安这个高新区的一个小学教师。啊，居住地呢是来自于西安市的雁塔区丈八街道，年收入是10万到手吧，婚姻状况是未婚啊，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你听一下好吧，那你感觉怎么样？那如果您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或者是来进行报名啊。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两种，一种就是拨打电话233-9100。好的，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了啊。这女嘉宾呢大致分享了6位，那么男嘉宾呢我们也大致呢和大家呢也就是6-7位左右吧啊，一起来关注。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0: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2: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再次回到亲爱的你节目当中来，我们在15点也就是3点开始吧，一直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女嘉宾的资料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焦急的等待，说哎，我们想听一听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啊，别着急，耿老师这个陈段就和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呢，姓刘，刘先生呢是88年生人，身高呢在1米73，体重是120斤，本科学历。他现在呢就是我看一下他这个职业啊，蛮长的。稍等一下啊。哦，他的这个本职工作是在运输公司上班，但是呢括号应该是有别的外快吧，兼职，就是他自己还开了一家店啊，大概在南风广场边上啊，就是人家还是写的蛮详细的，我在节目里边就不多说了啊，就你明白就行，反正就人家有一个本职工作，在外边还有一个自己的店。咱们盐湖区人，在盐湖区工作，年收入12万+，有过一段婚姻离异啊。他的子女情况是有一个女儿9岁，跟着的妈妈，自己不带。父母呢是妈妈是有一个商店，爸爸是有退休了，退休金，车房都有，房子呢还是有些按揭的。他的平时爱好呢是健身，择偶标准呢是想找一个就是比较标注为就是性格要活泼一点。他说我本人呢比较内向，有事呢咱们一起来商量，年龄呢3到5岁，有工作就行啊。哎，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挺不错啊，挺不错的。我看看这个啊，八几年，我看一下，八八年，今天是不是念了一个89年的未婚是吧？他孩子也不带，哎，我觉得可以稍后跟老师联系一下啊。来，咱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徐先生啊。徐先生呢是93年生人，1米85，170斤左右，中专学历啊。他现在呢是在天门市，湖北省天门市啊，在湖北。年收入15万+，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就是爸爸妈妈，在那边呢主要负责做这个装修的，室内装修。有车有房，这个房呢不是在湖北天门啊，它是在运城本地，这个要

注意一下，不是在外地，是在本地啊。择偶标准呢，就是想找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有责任心的啊。演员这边呢，就是大致这么一个情况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嘉宾，姓牛啊。牛先生呢是95年生人，1米80，13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他的职业呢是做这个婚庆装潢。哦，也是干装潢的，但是做婚庆装潢，来自于我们万荣县的南张乡，收入呢就是10万加，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俩姐姐，有车有房，不是按揭，是全款。他的择偶标准呢，就是有共同爱好的，聊得来的，孝敬父母的。共同爱好的，我看他的爱好是啥啊？运动嘛，爬山、打羽毛球、游泳啊，那就是运动呗啊。这来自于我们万荣南张这边。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最后一位男嘉宾啊，姓杨，杨先生呢是96年生人，1米77，150斤，本科学历，他现在是一名医生，来自于我们闻喜县的东镇啊。收入大概8万加，未婚，父母呢都是职工，有退休金，有车有房，喜欢唱歌，想找一个在闻喜县工作的，三观装潢的，还有来自于我们湖北的这个天门市的啊，还有一个运城本地的，这四位男嘉宾，哎，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关注，分享分享，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自己啊比较喜欢的，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这个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您直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我们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来在微信上啊，在微信上您搜索运城广播微信公号，搜索完之后呢，在下方的活动报名处啊，我们有专门有一个链接，您自己根据我们让您填写的相关的资料，认真如实仔细的去填就行，尤其是那个电话号码一定要注意啊，咱这个可是一定要写对，电话号码要写错的话那很抱歉了啊，那真是没办法联系不上你，那我们真的就是爱莫能助了啊。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一线到多点开花。

0: 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玉

好吧，那到这儿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嘉宾呢，就大致的和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当然了，在节目之余呢，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呢，耿老师也私下回复啊，因为我们这些朋友呢不想打电话，可以的，没有问题。不是说咱们一定要，我给各位老铁说一下，咱们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电话切到直播间里边，对吧？你想了解哪位资料可以，没有问题，你在后台用微信的形式来问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在后边问，咱们不能要人家的电话。这个你要明白，好吧？这个我们是处于互相尊重的，我不能就是说把这个男嘉宾或者女嘉宾的电话我直接就发给你，这不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吧？你也不是我们的报名嘉宾，这个是安全方面的考虑，除非你报了名，我们了解完之后，那才能让你们互交互换电话，这个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好吧？所以你们要的嘉宾的资料甚至照片我都发给你了，你自己回去看一看。如果你是替报名的话啊，因为刚刚那个叫谁是问的那个女生是替报名的，所以她说我得回去把这个照片发给是吧，让人家这个本人看一看啊，没问题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一周的时间呢是吧，我等着就行，好吧，我等着就行。WiFi 就说到了，想说媳妇儿还不打电话，等着人家女的给你打电话吗？是，其实现在呢，就是说男的主动一点倒没什么错，对吧？咱们大的这个方向，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流程呢，还是男的要稍微主动一点啊，不能说人家女孩子主动给你打电话，这个就有点那什么了啊。咱们男生主动一点啊，然后主动出击。至于主动出击，但是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就是什么吗？不卑不亢的原则，不是说我主动出击我就要去跪舔啊，我就要怎么，那不行，对吧？那咱们都是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他们的关系才是正常的，是吧？就现在当下这种婚恋市场啊，就我分析一下，有的时候有一些无奈。这种无奈呢，就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打个比方吧，有一种这种情况就是深爱多年的人吧，他们没法在一起，被迫分开。还有的就是毫无感情基础的人凑合着过完一生啊，就是很多的情侣啊熬过了好几年的恋爱长跑，最后呢卡在了谈婚论嫁的现实关卡啊。这前段时间呢，耿老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江西有一对这个相恋两年的情侣，就是因为女生远嫁，家庭反对的现实无奈分手啊。女生分手之后，据说短短的时间就通过相亲订婚彻底的放下了过往啊。这个男生呢还有点走不出来，其实我能理解，对吧？男生呢走不出来，整理了这两年他们恋爱的所有的一些这些过往啊。哎呀，就是用情之深，我看了之后啊，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啊。两个人的照片留言就乱七八糟的，做的还很浪漫。但是我看完之后呢，我就想说，浪漫又咋了嘛？人家都那边的女生都已经相亲都下家都定了啊，对不对？通过相亲的都已经订婚了，你在这边你再忆过往能咋吗？是不是？只能就是走不出来。是，咱们可以短暂的忆忆过往，怀念怀念啊，两个人可能有缘无分吧。但是我们不能一直纠结于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半天走不出来。还有一个就是网上比较火的一个86岁的老人，叫周桂林啊，黄昏再婚。

事件，这个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啊。那么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这个86岁了啊，找了一个另一半呢，是吧？年龄反正比他小的多得多，在这儿呢，我就不方便说多大了，两个人差的祖孙辈了啊。不是说葛老师在这里歧视这个年龄上的一种差距，对吧？这个只要两个人相爱，我认为年龄啊、身高啊、距离啊都不应该是问题。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呢，大家哎对这个事儿呢确实也看法很多啊，看法很多，对吧？所以呢，最终呢，还是我觉得归结到哪儿呢？还是我刚刚耿老师在开篇的时候和大家所聊到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婚姻呢，还是要靠经营的。两个人结婚，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结婚很容易，对吧？就我们上个礼拜，耿老师还念了一个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吧？这地铁站不都能领这个结婚证了吗？是吧？所以结婚很容易，两个人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啊，各方面呢，分分钟就办完了。你办完之后，你把这个红本本领到手了啊，你现在结婚了，你是有老婆的人了，或者是你有丈夫的人了，那你现在怎么去经营他嘛？两个人怎么把这个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对吧？尽量少吵架，尽量奔着一个方向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一点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是吧？包括已经结婚的，当然没结婚的你可以多听一听啊，是吧？探讨探讨这种啊婚恋当中如何能让关系长久稳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有经验的朋友们多和耿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你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是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些关注嘉宾朋友们的信息的，可以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的关注啊，你问问本人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再来联系，明天耿老师还在啊。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相见恨晚，等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了哪些大事件。首先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车圈热搜榜，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些上市的新车啊。我们觉得最近的热点呢当然是这个成都车展了，那很多车企呢带来了自己的新车，但重点是带来了一些惊人的价格啊。比如说最近呢热度比较高的一款 MG07 啊，其实这款车的话呢前段时间讨论的热度就比较高，大家也都在猜它的价格。但是吧，你现在的品牌啊就喜欢做这种给大家一个 surprise，给惊喜嘛。所以说呢在这款车上市的时候呢发布的价格，哎，很多朋友说可能他们就想我这款车一定要大卖，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都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但是 MG7 发布10.59万起的起售价格啊，很多朋友说是计划要把自己大卖写在机盖上了吗？这起售价格呢较预售下探了20,000元啊，对于一款只有十几万的车来讲的话，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惊人的状态。另外的话呢，还有几个点让大家可能会眼前一亮，比如说它845公里的续航，哇，这个真的厉害了，800多公里啊！还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啊，现在的话呢，14万多800加的车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像这种数据的话，可能目前市面上的车呢是没有低于20万的。所以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前备箱的容积做到了168升，直观的讲，它就是2个20寸的登机箱没问题。有些朋友说了，这个价格能不能磕到年轻人呢？是不太清楚。但是呢，叛逆中年人看到这个配置，还是觉得这价格卷得够死的。啊，就老登们表示这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收音机前的您觉得呢？好，再来关注到的同样是一款比较经典的车型 QQ。 那这次的话呢它主要是换皮肤了。全新的 QQ3 呢摩登版有两个颜色，一个就叫做摩登时代啊，复古绿的颜色，哇，这个是比较踩中我的点。然后呢带胶片的颗粒感，配上白色的拉花，就是那种开出去不需要解释它好像就能帮你说话的那种感觉。另一个呢叫文化QQ， 它能不能做呢？哎，这波审美轮到小车了啊，大家还可以发表一下观点，你更喜欢什么样的配色，什么样的一种改装的颜色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次轮到合资车了。那合资车说你们都这么拼，我不拼那也是万万不能的，对吧？所以大众呢就推出了自己的一款车，大众的 5S， 上市了。8.99万到11.99万，一共的5个配置。很多朋友说，哎，这样的话秦 L 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呢？感受到一波威胁呢？啊，我们来想想啊，这款车超过4.8米的大众的插混车才卖8万多起步啊，卡罗拉、朗逸的价格说不定都得继续往下沉一沉了。啊，很多朋友说现在这个飞度呀、Polo 呀这样的小车没有生存空间了啊。那这次呢，这个大众 ID Aero 5S 全系呢都是1.5升的自吸加19.1度的这个电池组成的插混系统啊，100公里的馈电的这个油耗做到了2.82升，一个数据啊。高配版本呢还给这个城市加高速的 NOA 啊，这个价格还给高阶智驾。很多朋友说，哎，这合资车现在感觉比国产车还狠。大家觉得大众这一波够不够有诚意呢？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啦。继续来关注新车，2026成都车展 Z20 啊变成了20，谁家的车呢？当然是领克他们家了，去掉了这个字母 Z， 增加了全系的800伏，对吧？6C 激光雷达加续航等等啊。过去呢 Z20 在纯电车上给人的记忆点可能比较少，只是觉得这款车就是外观看起来比较拉风，比较炫酷啊。现在的20

它要补能加质，通过自身的设计和调性呢来形成一个差异化的标签。当然能不能成还得看价格，这款车要到九月份才能跟大家见面了，可以一起来。一款这个儿童的玩具车得要15800，你会给自己的孩子买吗？赛力斯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问界儿童车，指导价格15800，还原 M9 的设计，支持自驾加家长的遥控，带安全防护与智能交互，定位呢是高端亲子的陪伴玩具，可以说是复刻旗舰车型，配置拉满。你像之前呀，什么什么奔驰呀，对吧？这什么什么跑车呀，那也就是加个 logo 而已。这次人家动真格的了，要高端儿童玩具车，也有高端车型。想问大家，能不能给自己孩子买得起呀？这款车看起来还是比较精细的一个状态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问界的儿童车。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个50000元以下的小车销量暴跌。怎么回事呢？暴跌了多少？暴跌了55%。很多朋友说车市都冰火两重天了，这现象太明显了，曾经爆火的这个微型电车热度掉的实在是太快了。上半年的50000元以下的小车直接暴跌了这个数字啊，宏光 mini 少卖了快10万台，高端车型的销量呢反而成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大家来想一想，你说到底是没钱呢，还是说消费观念变了呢？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多花一点钱体验感明显提升啊，那是不是这个入门小车的性价比优势没有之前那么香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买车是愿意买微型车，还是愿意多加那么几万块来买一个其他的车型升一个级呢？如何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大家该如何选啊？玉阳也想听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答案。你还会买那种小型的不是小型，微型的那种代步车？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一阳。欢迎各位参与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前半

年的话，有一组数据统计啊，50000元以下的微型车销量暴跌了，而且暴跌了55%啊，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买车的话是愿意，你还愿意买微型车吗？还是愿意说花多花几万块啊，再升级买一买其他的性价比更高的车型？大家也可以说出你的观点和看法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也是在选车呀买车的过程当中比较纠结的话，大家也可以把你最近在看的一些车型、选车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后台来留言了。来看一下上个时段啊，冰镇夏天就说了，主播，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帝豪的 iHEV 啊，这款车怎么样？能不能来讲讲这款车？这款车个人觉得啊，如果是家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选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的话大家提到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型，那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这个日系车嘛，对吧？本田呀，丰田呀，丰田的双擎呀，对吧？本田的混动啊，因为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其实很多朋友买这个车也就是为了图省心，因为它开起来的话，这种油电混动的车型，它个人感觉要比插混呀可能更加的省事儿一点，因为你虽然也是保养两套系统啊，但是你平时只需要加油啊，你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充电的问题，所以油电混动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而且能够大幅度的来降低我们用车的一个油耗啊。你就以他们家的一款车型为例，你比如说星越 L， 星越 L 其实是很多朋友比较看好的一款车啊，因为就是无论从外观啊、内饰啊都做得比较好。但之前的话，很多朋友说，哎呀，星越 L 这款车如果能省点油就更好了。你看，那现在的话，这套混动技术就在星越 L 这款车它也有。那么接下来吉利他们家的话呢，很多车型都会搭载上这一套 RHEV 的这个我们它这个官方名字是叫智擎混动。智擎混动这样的一个油电混动的版本可以去选择，那么帝豪也是一样的。其实帝豪这款车的话也算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款车了。那这次呢推出这个 RHEV 的版本，它这个全新的帝豪也有一些外观呀，包括内饰上面的改变啊，比如说它可能整体的空间要大了一圈啊，就是会接近这个B 级轿车的一个规格啊，但它定位的话其实还是一个紧凑型，所以说从外观尺寸来讲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是有一个升级的啊。然后另外还是吉利迎合他们家的一个设计的语言，然后吉利家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内饰一直都做的就是超性价比的感觉，内饰做的比较饱满啊，然后呢也会增加很多的配置。那对于很多想买油电混动的一些朋友，然后呢也不想买日系，因为日系他们家直观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那你要刚好选择我们国产的这个吉利的话，就是又能够满足你对外观内饰空间的一个需求，那它这个 iHEV 也弥补了你对油耗方面的一种期待值吧。那这款车的话就是自吸的发动机搭配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然后它的这个模式也比较多，我觉得它能够兼顾一个家用和一个燃油经济性啊，燃油经济性。那目前给到的数据的话呢，就是百公里油耗的话呢是不到4升啊，3.8多的一个数字。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看上这款车的话，其实整体算下来的话，有可能会比某些纯电车啊整体的保养呀、保险呀各个下来的话，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作为家用的话，还是有它很强的一个竞争力在的。因为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如果想感受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品，其实更多都是一些插混的选择，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大众的这个 eRO 的 5S， 它走的是一个插混的路线，还有比亚迪他们家的秦啊，这些都是插混路线。但在这个价格区间，你想要买到一款油电混的，那目前的话可能我们说吉利帝豪的这一款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你如果稍加一些预算的话，在这个价格你要 PK 的话，你是卡罗拉的这些双擎呀什么，它的竞争对手也是蛮强，所以要看你是比较看重它的这个车整体的一个这种质感，还是说我就是想看重它这个油电混动了，你对它这个油电混动的技术啊会不会就比如说画上一个问号啊。大家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乘试驾去感受一下，整体来看个人认为它还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它的保养成本啊，燃油经济性，在实际的使用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如果也在看车选车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发布在我们的后台，包括你
关注到的一些车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现阶段买车，你还会不会选择像50000元以下的这种微型车？很多朋友之前选微型车就是看重一点，就之前我们这个国家补贴的力度比较大，然后家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油车可以开，然后想买一款微型车在城市当中啊快速穿梭，然后来给自己的家做一个车型的一个整体的匹配。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品牌他们的车的价格也已经在往下调的一个状态啊，像现在的这个吉利的星越呀，什么起源的这个 Q05 啊，这个上汽他们家的 MG4 啊，现在这种小车都做得很好。那微型车可能只需要再加1-2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车型了，那你还会不会考虑像糯玉米呀、对吧，宏光 mini 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呢？那你选择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后台来发表个人的看法了。我们来欢迎一下 Australia 啊，来后台打卡了，他以为今天还是菲菲，然后突然间听了节目就也吓了一跳。没错没错啊，运阳已经回归了，已经回归了。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就问到说，我们这节目到底是汽车驾到还是超级玛丽？不重要啊，一档节目的前世今生，无论叫什么样的名字，那都还是同样的味道。他刚才呢有留言说还是会选的，因为灵活性强，油耗很低，还适合情侣出行。他不需要油耗，他不是油耗很低，它就稍微费点电就行了。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内饰啊、我特别喜欢那种炫酷的黑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这个颜色，是你会去做一个选择的。他说端庄稳重，缺点就是不耐脏，稍微一点泥土就会显得特别脏啊，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运城这样的天气环境。毕竟我们对吧，大风一吹，南风一吹啊，这可是我们运城的特色了。来看一看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都是这个 Australia 在留言吗？啊，石油大学，他说我更愿意花几万提升一个档次，毕竟来说宽敞舒适才是终极目标。如果有足够的钱，将会准备两款。紧凑型的用于短途出行，宽大的车型用于长途出行。好比说一架飞机，有必要吗？你飞个太原，你飞个洛阳，真的有没有必要？然后飞什么黑龙江啊？说了一大堆，你发都是繁体字，这是给我这个近视眼出难题。还有问我，刚才问我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没？你可能在其他节目段没有被分享过吧，我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喜欢冰美式的那一款。奶茶也要喝冰的。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留言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是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3: 有我们。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一零一九，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会跟大家聊一聊50000块以下的微型车，你还打算买吗？啊，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包括你如果正在这个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随时来留言进行咨询的。我们来看一看上个时段，远方就问到了，他说这个途观 L 的 Pro 和探岳 L 该怎么选啊？就这个还是上汽跟一汽之间的一个选择啊，这两款车其实不管在哪个年代他们一直都在 PK。这两款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把有一个前置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心目当中啊就会有一些观念，比如他会更喜欢一汽或者是更喜欢上汽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主观。你比如说我的搭档菲菲，那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一汽，所以他就是那种就闭眼入，就这两款车去 PK 的话，他是一定会选择一汽他们家的啊。如果你不是这种，然后呢我们就客观的再来看一看这两个品牌的这个定位的一些车型了。整体从外观来看的话呢，我自己是会认为这个探岳 L 它看起来会更年轻啊，就更加年轻化它的车身线条。那途观 L Pro 的话，它还是传统的这种大众家族的设计，我会认为它更加的成熟稳重啊，就商务气息会更浓一些。从数据上来看，途观 L Pro 的后排的这个腿部的空间能稍稍再宽敞一些，可能会更适合高个子啊。但是呢，探岳 L 它后排的话，后排我觉得乘坐性它这个靠背的角度嘛，就可能相对来讲，会更舒适一些。这个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点了。然后动力方面的话呢，途观 L 都是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探岳 L 的话它还有一个1.5T 的版本可以去选啊。如果说你说哎我可能就是城市代步啊，或者很多时候女生开我对动力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你也可以考虑这个 1.5T 的版本，油耗可能会更低一些。但是如果说哎，不过我觉得买到这样的车的话，大家还是比较追求动力的，那就还是 2.0T。 如果你预算有限，那你也可以考虑这个 1.5T 的城市代步。然后具体的配置方面的话呢，你就要看你的一个整体的预算了，因为它这个价格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跨度在嘛，跨度。

号就可以随时来给主播留言啦。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买车更愿意买微型车还是愿意加几万块买其他车呢？微型车都有哪些呢？很多朋友说像这个宏光的 mini EV 呀、奔腾小马呀、熊猫呀、长安糯玉米啊等等啊，包括之前我们的冰激凌啊都是属于这个价格区间啊，你会不会选择呢？来看一看 super 1234就在后台留言，他说哎呀，家用实在是太小了啊，就是买菜接娃，然后平时两个人乘坐的话还可以。天秤座 LOP 就说了，他说其实主要大家更愿意买稍大一点的，像这个 A10 啊、缤果呀、星愿这些车型。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还是被这些小车给挤压到了嘛。有朋友就说了，重点还是补贴退坡啦，之前4万的车减到15000、20000可以置换补贴，今年的话只能3000左右了。这很多朋友感觉哎，这个不划算了啊。来看一下绝命咆哮，他就问，他说那 A0 的燃油车还有没有？不多了，市场上还有没有吗？像以前那个宝骏310啊那样的一些车型啊，就很多都没有了。就不是不光是这个微型车，现在很多小型车也都没有了，是吧？是什么飞度呀、Polo 呀这样的车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爱你一辈子就说了，小车销量下滑，微型电车热度下降，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解读的角度啊。虽然大家都在说消费降级，但是买车的话感觉哎，不买那样的车了，我愿意多加那么2万买一个更不一样的体验啊。收音机前的您会如何选择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了。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各位参与进来。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呢？
2: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一组由机体免疫功能紊乱、错误攻击自身肝脏组织而引发的慢性进行性肝病。在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体内，免疫细胞将肝细胞或胆管上皮细胞误认为敌人，持续发起攻击，导致肝细胞坏死、胆管损伤、炎症细胞浸润，进而引起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和肝衰竭。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包含三种主要类型的疾病家族，根据攻击靶点的不同，可分为以肝细胞损伤为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以肝内小胆管损伤为主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以及以肝内外大胆管纤维化狭窄为主的原发性硬化型胆管炎。这组疾病不具有传染性，不会通过日常接触或血液传播，但具有明显的遗传易感性和家族聚集倾向，女性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早期症状极其隐匿，可能仅有疲劳或体检指标轻微异常，极易被忽视或漏诊，很多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肝纤维化阶段。因此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对高危人群，尤其是中年女性、有自身免疫病家族史者，定期筛查肝功能及自身抗体，是早期干预的关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各位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的，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消息啦。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吉祥如意，他有问到啊，说这个秦 MAX 这个车怎么样啊，该怎么选，是选这个纯电呢还是选混动呢？啊，这款车首先从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是非常高啊，价格区间其实这跨度也还行，就是不到10万的一个起步价格，然后高的话呢也不会超过15万，这个价格的话首先是一个比较主力了。顶配版本的话呢是会有这个云辇 C 啊，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呢还是就是说它15万以内啊，15万以内就全系标配这个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是这款车最大的一个亮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插混版本吧，就是这个续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说国家也出这些政策啊，包括之前有一些解读，我们说现在要求插混都要做到200公里以上嘛，然后呢这个插混版本的话，它就是9.9万的这个入门版就有230的这个纯电续航了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包括跟他们同级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海豹去竞争的话也比较有优势。然后就是混动就要看你要不要选这个他们第5代的这个混动的技术，油耗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哪怕就是说你那个电的没有电了，你当油车来开它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但是外观的话就看个人的喜好啊，就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说会觉得海豹，比如说海豹06它会更年轻一些。如果你是纠结这两款的话，我们就是还是去对比一些细节吧，同等价格哪一款的配置更高啊，你可以去选择哪一款。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来进行留言的。我们来看一下邢雨季啊，邢雨季他问到的是这个领跑的 A05 这款车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就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嘛，就是同等价格，也不是同等价格吧，就是稍微加一点钱，你是会买一些这个其他品牌的一些这种小车哈，包括小型的 SUV 这样的一些车型，还是你会买这个微型车？起步的价格还是非常诱人的啊，6万多出头的一个起步的价格。因为我觉得领跑的话，它其实现在已经有不错的群众基础了，因为他们家的车型大部分还是以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包括比如说其他家没有一些激光雷达，那么它可能会在同等价格上面去提早去追加，然后也打出了一些招牌，就是说我现在没有，但是完了以后呢，我会远程去给你进行这种升级，就是先把这硬件装上啊，就是这个品牌的话呢，还是有不错的这个粉丝的。那么这款车领跑的 A05 啊，我们听友问到的这一款，它其实就是来撬动这个纯电小车的市场的，从价格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其实现在你要是买这个 SUV 啊，在这个价格区间去买 SUV， 你竞争对手是谁呢？它是个小型 SUV， 对吧？元 UP 可以去跟它去争，但元 UP 价格可能要就是要更高一些，整体价格要走高一些。还有就是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起源的 Q05， 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如果就是很多女生想买一款小一点的

SUV， 然后颜色做的也比较多，然后外观啊、内饰啊，就是都是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性价比高吧，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它都是一个同源平台，就是车壳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公里数的选择也是现在主流的一个选择，就是400出头、500出头。电池的话，它不是宁德时代这种一线的大牌，就是肯定还受到成本方面的一个限制。但是我觉得市区通勤的话，还是够用了。你比如它的这个芯片啊，它的芯片包括它的这个中控屏呀、扬声器啊，都是作为它的一个重点的配置去竞争。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这款车居然在主驾的靠背上提供了小桌板，就小桌板这种配置都会在中大型车上提供的会比较足一些。很多朋友说这一点觉得领跑脑洞还是比较大，然后后备箱的表现也还不错，然后就建议你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就是500多公里上面的话，它的配置会更加的丰富啊。如果只是城市代步，你说那些功能我也不多用，你可以考虑买它这个中低配的版本。主要是它那几款竞品还是比较强，这款车的一个整体的销量我们还是可以去观望观望的。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用车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啊，大家记得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给主播发消息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魅力少年啊，魅力少年他有问到说，小鹏的 Mona L03，值不值得入手？啊，这款车就是上市那一下，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惊艳的，因为它前期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Mona M03卖的比较好啊，就很多年轻人就冲着它的外观啊，然后这种超高的性价比啊，超长的续航呀，就是个性化的选择。所以说 L03出来的话，感觉并不担心，它的这个外观更加的拉风了。关键是它的价格啊，关键是它的价格，是比较吸引人的。然后呢，就是看你要选择的版本了啊。版本就是有这个图灵芯片的 Max 版，还有双图灵芯片的 Ultra SE 版，它各自都会有这个纯电和增程的版本去选择。然后看你的预算了，就是高一点的配置的话，是纯电的话是一个625的一个续航，然后入门的这个是一个525的一个续航。看你的预算充足的话，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纯电的版本更多一些。然后其他的一些配置的话，全系标配我觉得有很多啊，像这个安全气囊呀，包括这个爆胎稳行啊，对吧，包括 ANC 的主动降噪呀，还有这个全景天幕啊，隐藏的这种电动出风口啊，就是这个都是全系去标配的，所以它整体给到的话还是很多。然后 L03 我觉得它还是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就年轻人看了会走不动道的一个选择，可以去购入。因为我不知道你心目当中就是你就是看中它了吗，还是你还有其他的竞品在比较啊，在比较。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很有竞争力的一款车。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那个乌梅子酱的那个颜色啊，就是很多女生应该会喜欢，开起来太拉风了，也不用改色呀什么之类的。大家会不会去选择这款车呢？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就要问我这款车最纠结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去购买的时候我最纠结的是颜色，因为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朋友们，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来锁定汽车驾到啊，在线上呢跟主播来聊一聊，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选一选。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非常有限啊，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嗨下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

0: 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银湖东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银湖东街由西向东过了解放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南城墙街，目前的南城墙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东城墙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三个孩子凑了10块5毛钱、
1: 哦、
0: 塞给一家快撑不下去的便利店的老板。
1: 孩子这么小就懂得人情世故啦。
0: 孩子也说了、嗯、老板你要挺住呀，
1: 挺住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0: 这个故事刷屏背后呢也有了这个温暖的回响啊、嗯、大批网友呢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原来这个冷冷清清的便利店突然排起了长队、
1: 嗯哎、
0: 最后啊老板还是决定做到月底、
1: 嗯、
0: 劝大家别来了。
1: 对，10块5确实也撑不了一天呢、啊、
0: 店里也没多少货了吧、嗯，大家白跑一趟。老板说呢，就是清不完的货会送给村里的老人跟小孩儿、
1: 哎、
0: 下一步呢计划做公益和自媒体。
1: 哦，
0: 老板也是告诉记者啊，视频出圈之前呢，房东啊两次下调租金，
1: 哦，
0: 从每个月的5500元调至4500元。
1: 嗯，
0: 本周呢也大量的市民前来探店支持，营收呢是之前的2-3倍。
1: 嗯，
0: 8月21号上午10点左右，两名快递员呢将40箱的小饼干送到店门口。
1: 哦，
0: 这个箱子上呢也贴有善意不孤行的这个字条、
1: 啊、
0: 据说呢这是某企业送来的支持物资、
1: 嗯、
0: 老板也表示啊会把这些小饼干呢全部捐赠给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1: 嗯、
0: 要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孩子。
1: 其实说实话啊，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啊或者说活动的区域啊经常也会有一些那个小卖铺、
0: 嗯、
1: 买的时间长了就跟老板呢多多少少建立一些这个情感的链接啊。
0: 对，
1: 比如说真的啊看到一家店这个转让了倒闭了，
0: 这个新闻我想起崔哥
1: 啊，为啥想起崔哥了呢？
0: 为了支持一个不知名的小面馆活下去，每天去买100块钱的面，
1: 不是每天
0: 啊，就买了那一次，
1: 就买了那一次啊，把所有面都点了一遍，给他那天的流干不下去，也确实是干不下去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

0: 从去年的六月到今年的五月，市民高先生啊，是连续花费5.9万元，为母亲呢是购买了白发转黑服务作为生日礼物。
1: 哇，这么贵啊！
0: 真的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了生活当中啊，各家有各家的愁，个人有个人的愁。我之前呢，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那脸上起痘，起痘之后呢，他的大部分那个钱啊，可能就花在治痘上了。
1: 对。
0: 然后，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的皮肤特别好，但是啊，他脱发。他有大部分的钱他花在头发上面了，所以说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你看啊，这个高先生的母亲呢可能就觉得白发转黑啊，油头黑头发啊就觉得特别好，所以呢这也就进入到了商家的这个消费陷阱当中了。这个商家呢安排母亲啊是每隔一天到店接受这个按摩头皮、中草药、洗发水、洗护等服务，每次消费呢大概是500多元。高先生的母亲啊是连续养发2-3个月之后认为啊没有效果，商家称啊，剂量不够，如果要加大剂量的话啊，我建议你啊把这个头发呢剃光啊，
1: 重新长。
0: 是护发师呢每次在按摩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小镊子啊将其头上新长出来的这个白头发拔掉。
1: 对，
0: 此后呢面对高先生提出的质疑啊，商家称
1: 再多试一个月看看效果，
0: 再多给一个月的机会吧，啊我们这肯定给你服务好，
1: 你这要坚持啊，
0: 哎一定要坚持啊。今年五月的时候呢，高先生的母亲啊因故是终止了这个养护头发的服务。高先生的母亲认为呢一点效果也没有，要求呢全额退款，店家呢同意退一半费用。其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高先生的母亲啊，你焗个油不行吗？
1: 不是，因为那个焗油对身体不好，
0: 有伤害。
1: 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随后呢这个高先生啊是拨打了12315啊、12345啊等热线来投诉，相关部门呢尝试调解啊，但这个负责人呢是拒绝调解。高先生认为呢这家养发店啊作为非医疗机构宣传啊白发转黑的疗效涉嫌违规了。高先生呢还发现啊该店使用的这个洗发护发的产品呢为新发源品牌产品。
1: 对，反正就是他其实也不怎么符合规定啊。
0: 对啊，
1: 不管怎么说，生活当中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生活当中就是比较鲜明的例子吧。确实有白发慢慢变成黑头发，但是真的是坚持了很长时间。吃一些对头发有帮助的那个东西，你要靠这个头部按摩抹那点什么药膏
0: 洗头发洗黑，
1: 我觉得是不太容易。
0: 当然啊，这个可能是有专门这个医学上面的来解决。
1: 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然后就可能其实有时候啊也不必纠结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顺应这个自然规律。
0: 对。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吧，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虽然还没有开场
1: 啊，看到石头记的这个留言啊，我们都忍不住啊，想起来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心心念念的小店啊。石头记就说了啊，这说到刚刚那个小朋友那个新闻啊，我有发言权。
0: 哦，
1: 我刚来运城的时候啊，就吃出租屋周边的那个面馆儿。我吃一家它倒闭一家，吃一家它倒闭一家。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倒闭了呢？
1: 我是真想让他们再回来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石头记这么一说的话哈，那石头记现在小区周边的饭店啊都瑟瑟发抖了。
0: 对，想问问大家，就正好我们刚才聊到那个便利店的事儿了，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家店就真的你吃了很久特别有感情，你觉得也特别好吃，但是他有一天就是不开了，
1: 不干了。
0: 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一家大盘鸡店，然后我前两天他不知道是家里有事儿还是怎么着，我从那边过，他门就没开，然后我也是开车过去，我准备吃来着，我看门没开，然后门口还贴了一张纸条，我都特别担心，我特别担心人家就是转让了或者什么的，然后导致我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哪怕不吃，我都要从门口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开着没，
1: 时不时还乐捐一点是吗？
0: 然后我瞅着我说是，哎呀，怎么感觉最近老板娘不是特别开心，我就赶紧去吃一点。
1: 哎，真的是啊，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在我们二里半，其实说实话有挺多那种好吃的，你像我们现在吃那种烧麦，可能是早餐店里面，
0: 对，
1: 拿那个面皮包的那个米里面和点。那种肉馅儿那种烧麦，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以前啊在二里半吃的那个烧麦，真的啊就是内蒙那种烧麦。

0: 买，你明白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生的面皮儿，然后裹的那个肉馅儿，然后弄得跟朵花似的，
1: 满满当当的。
0: 对对，弄的就是那内蒙的那种烧麦的感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吃饭啊，我就在家里面闹，不吃不吃不吃，然后我妈就带我去吃那个烧麦
1: 啊。
0: 哎呦，我一吃，每次说我吃三四个、四五个，我妈都怕我顶着啊。那会儿你想想，还差不多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但有一天那个店儿就突然就不干了。
1: 哦。
0: 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种像花一样的那种烧麦了。直到有一次。在那个龙兴美吃饭的时候，人再重新推出那种肉烧麦，
1: 对，
0: 我才发现，哎呦，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啊！
1: 说明那个师傅被龙兴美挖走了，
0: 是吗？但是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是啊，你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心心念那些店儿，如果说你现在再突然去吃，可能不是以前那种味道，但是你就是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对，
0: 我就想我以前那种跟花一样，现在我在想吃那烧麦没有，运城市面上你只能在早餐店吃那种像米烧麦。那个就是南方的那种烧麦，
1: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吃烧麦。
0: 我们二里半还有那个炒饼丝、之前小的时候吃那炒饼丝，哎呦，炒饼丝那种口感就糯糯的，然后中间还带点筋道那种感觉，也是那店开的好好的不干了、哎呀，给我弄的哟，我都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太出名了，我一吃给人吃倒闭了，
1: 有可能吧？
0: 哎，像话吗？顺着我说呀，
1: 来看一下吧，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啊，无极变速也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真的啊，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真的有的时候经常去的地儿，多多少少就和那个老板啊就处成朋友了。
1: 是，
0: 没事的时候啊，吃一顿啊，吃两顿啊。我突然发现我最近又觉得心里面，我不知道志学哥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虽然最近好长时间没去大家吃了，但我突然看他门口贴着转让啊，我都开始担心了啊。
1: 哦，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店，就比如说你以前特别喜欢吃，但是你有一天突然发现它不开了，或者他搬走了。
0: 对，
1: 我记得之前我们还有听友在后台问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问一下哪一家店，就是他现在搬到哪儿了，我怎么现在找不着他了。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经常吃的那些店儿，他但凡你可以开分店啊、但是你把你原来我们知道那个店儿你突然闭店的话哈、我们就觉得有点伤心啊、
1: 对对对，
0: 来吧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是这样啊，多支持，有没有做饭店的朋友啊，把你们那个信息发过来、让我一会儿去你们那个周边说一说啊。
1: 说一下，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美丽天使，这是魏秋燕说了，谁知道这几天机场高速口为什么老这么多车呀？啊，还老排队。
1: 哦，这是。
0: 那可能就是单纯的这个 ET， 就是他们没办 ETC。
1: 哦，
0: 是吧？
1: 可能单纯这两天就是车多吧，
0: 就是车多。
1: 有没有朋友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还学生开学了。
1: 哦，
0: 因为可能这个机场高速那边不是就是新康嘛、啊，我那天我带着恭喜去剪头发的时候，刚好路过运中，我看运中现在很多新生都开始那个军训了，
1: 对对，
0: 哎，让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们军训的时候那些时光啊、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多多珍惜现在吧，有的时候真的啊，回忆这个东西啊，你一旦回忆起来之后，就说明已经快失去了，
1: 哎，真的是希望那个16年后吧，恭喜现在2岁是吧，16年后佳佳可以去这个北大的校园里面扛床垫儿，
0: 哎呦，借婷宜的吉言呐啊！
1: 我现在看人家就是老刷到人家这种高等学府里的家长
0: 啊，
1: 就那么热的天儿，扛一个大床垫子，现在不是都给以前咱们都买褥子，
0: 对，
1: 就去学校的时候都是做个棉花褥子拿上，现在人学校都买那种就是那种床垫儿
0: 啊，
1: 然后就看见人家长扛着床垫那么热，还背着那个行李，哎呀，个个都喜笑颜开的，
0: 对，哎，
1: 他说我也能去北研，
0: 对，真是啊，到时候恭喜，真的是考上北大。的话也算是跟我当回校友啊，
1: 哎呦呦，
0: 行，
1: 北大青鸟啊。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

0: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段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北京时间的17:36，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云城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孩子们也快开学了啊，最后的这几天啊，希望孩子们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暑假末尾赶作业的时光啊。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支笔，一个人一盏灯，
0: 创造一个奇迹啊。
1: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夏天补作业啊，多多少少比冬天补作业幸福
0: 哦，
1: 因为寒假补作业的时候啊，
0: 补作业都不幸福
1: 啊，不，
0: 他也是什么天，
1: 他也分不幸福和特别不幸福啊。
0: 夏天这个晚上你觉得还能熬，
1: 对
0: 啊，
1: 你主要是冬天啊，你寒假收假的时候啊，一般呢就是前一天是元宵节，第二天就是第二天就要开学了，
0: 别人正在这个万家灯火呢，
1: 是啊，你在那儿挑灯夜战呢啊，别人在那儿看元宵晚会呢，你在那儿吭哧瘪犊呢啊，
0: 还真是哈，
1: 你在那儿来是看不去是够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啊，我就觉得夏天补作业啊比冬天补作业幸福一些，
0: 大差不差吧。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啊，孩子写作业写完了写完了啊，写不完的话你别让他出去玩啊，你就好好的让他写，你自己经历过的苦都得让他经历一遍。
0: 倒不是那个吧，我觉得得提前告诉孩子要学会规划，不能老挑灯夜战，
1: 对
0: 对不对，咱提前规划，哪怕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就那会儿咱利利索索的把节目写不是把节目
1: 把节目写了，把节目策划给咱们写了啊、
0: 哦、把作业给咱写了
1: 嗯，
0: 这咱不是就把整体的压力都平均了吗？
1: 对，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然后我有一次去我朋友家，我每次去我朋友家，
1: 嗯，
0: 他孩子都在那儿学习呢。
1: 哦，
0: 我在想我，然后他每次快开学的时候还在补作业。这
1: 效率不高啊！
0: 课业压力这么重啊！
1: 也可能是纯纯的这个效率不高啊、
0: 哦，
1: 装样子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像现在啊，大部分作业可能在那种平板上，
0: 对，
1: 或者说电脑上可能多一些。
0: 老师会在那个

0: 这样布置，
1: 对吧啊，所以说现在小朋友们可能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比较多一些。
2: 是
1: 让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大学啊，你大学的时候你暑假有作业没有？
0: 大学没有吧。
1: 你大学暑假没有作业？
0: 没有啊。
1: 我跟你说呀，我有的时候我都头疼，我一到这个暑假我就想起来了，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暑假还有作业呢。
0: 大学有什么作业？
1: 拍什么，拍自己拍一期旅游节目啊，拍一期美食节目。
0: 我们没有。
1: 哎呦，我当时我跟你说，我拿着电脑背过来背过去，从学校背回来背过去啊，就一到暑假的时候，我妈还说：“哟，这还看着这个还挺厉害的嘛，这干啥的？
0: 都会玩电脑了。”
1: 我说：“剪片
0: 子没白上。
1: ”我说：“剪片子呢啊！”
0: 电脑玩的真溜啊！
1: 是啊，等我妈一走，立马切换到游戏界面。那电脑当时打游戏那也可厉害了。当时我跟你说，我爸给我买的电脑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我想想啊，花了差不多得有这个数。
0: 300，
1: 像话吗？这300，
0: 500，
1: 5000，哎，5000多，你想想，那都是几年？我想2015年上的大学，哟，10年了。
0: 那你那会儿一般吧？
1: 一般啊。我跟你说，我在现在工位上之前放那个电脑，那就是我之前大学那个电脑。可能后来工作了之后啊，自己挣了点钱，我想的那种轻薄一点，用了换了个苹果嘛。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电脑依旧在使用，我觉得
0: 还。你当时买那个电脑叫啥？
1: 就是戴尔的那个什么。什么00系列啊？
0: 哦，
1: 忘了。
0: 我当时买的是联想。
1: 联想拯救者啊，拯救者的话那是游戏本，那可老贵了。
0: 不知道那型号叫，不记得了。
1: 哦，
0: 也老厚了，厚厚的，沉沉的。然后当时就是别人都给那个电脑贴膜嘛，贴那个花里胡哨的膜，我就喜欢透明的膜。
1: 嗯。
0: 然后每天就拿个电脑，我觉得那电脑都真被我玩废了。那就是要下那个什么剪辑软件啊，然后什么录音软件，就经常碰到那种你剪到大半夜。停电了。
1: 嚯啊，其实大学校园的时候也是经常遇到这种停电的情况嘛。但是这么一想的话，我觉得当时那个笔记本帮我创造了很多这种艺术方面的产出。
0: 反正我那个笔记本现在在干嘛呢？就是在我们家那个
1: 吃灰呢，
0: 厂里就是有一个要放音乐的那个本儿，然后他就一直每天放音乐，他现在卡得不得了。但就是你但能缓慢的开呀，能哪放个音乐呀，干个什么的。
1: 对，一般的就是下班的时候你开的话，等到下个月上班的时候应该就打开了啊。
0: 所以就不关机嘛。
1: 所以说生活当中我发现啊，有的时候电脑这个东西它确实更新换代也快，
0: 时时不行就给它重新做个系统。
1: 对对对啊，有的时候它那个硬件它方面也撑不住啊，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我这个笔记本都已经用了差不多得有11年了。11年的时间啊，想想，但是现在这个电脑虽然说不像以前那么快了，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之前给我创造了很多这种艺术方面的输出啊。剪片子呢，
0: 对对对，
1: 录音呢。
0: 我突然那天回家的时候发现，跟我电脑同年买的那个相机，我们家有一个佳能的那个小微单
1: 啊，
0: 被翻出来了。我说妈呀，他还在这儿呢。
1: 你还有微单呢？哎呦，你看看，大家大户，你看婷婷这虽然说在说自己的电脑产品、电子产品啊，但是呀，放我们家厂里面就播放音乐啊，不经意的在那儿凡尔赛呢啊。
0: 没有，
1: 其实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这是我们身边见到的、经常见的这些电子设备还在使用的，但是家里面还有很多电子设备可能用的比我们刚刚说的11年啊、12年还长，可能怎么着都20年啊，或者20多年了啊。
0: 对对对，
1: 来吧。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哈，来说一说各位好朋友们家中使用最久的电子设备是什么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啊，哪个使用的最久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

0: 有了生活的底气，
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3: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6: 权力帮办，
7: 权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星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

0: 有 XKB 1975，今有 JD 1985啊。他说了哈，我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呢是2011年买的，现在呢还在天天用，无磕无碰无划痕，嘎嘎新，华硕品质坚若磐石。你这么一说的话，你先别说这个无磕无碰嘎嘎新啊，我就想问一下，现在你用的话，你觉得它卡不卡？
1: 对呀、
0: 其实电子产品我觉得最担心的话，你比如说它的硬件啊、有的时候它跟不上。你像以前呢，比如说这些程序啊，
1: 对，现在程序它本身就
0: 对它占用的那个运算率啊就比较高一些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大家这个笔记本确实啊，一说这个，刚刚我不是说这个笔记本嘛，大家呢分享这个笔记本的可能也比较多一些。我看到我之前不是加过一个这个二手群嘛啊，我发现二手群里面啊，一般卖这个电子设备啊、数码设备的，我都觉得挺难转手的。那天我看还有一个人在卖 iPhone 7。iPhone 7 Plus 让我想起来了，我
1: 的 iPhone 8它卖多少钱？
0: 我看他说1200吧。
1: 他敢卖那么贵、我的 iPhone 8200块钱给卖了
0: 啊！
1: 我的 iPhone 8
0: 200块钱
1: 啊、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当时 iPhone 7 Plus，
1: 但是我那个屏有一点点摔了。
0: 哦，那还说啥？
1: 但是不影响用。
0: 哦，
1: 就是有一个缝缝。
0: 我2020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刚出了 iPhone 12的时候，那会儿是不是各种那个平台来我们这个婷婷平台啊，来我们这个什么就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二手回收平台嘛。
1: 对，
0: 我当时看这个广告，我说不行，把我这个 iPhone 7啊就回收了吧。当时他出事啊，回收价可高呢，说你这个得2000多，我就把我的各种数据就输了之后，他说得回收2000多啊，哎，烧纸。
1: 我上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
0: 不是，就是寄出去了，人是这样，然后顺丰就上门啊给我收走了。过了2天的人家到货之后。然后呢，就提醒我说：“你这个经过评估可以收680块钱啊，比普通人什么还高很多。”我当时说：“不是回收是跟我说2000多吗？怎么现在680多了？”后来人说返回来的话，好像额外的运费啊什么，说呀，那算了，那都已经有一个新的卖了吧，卖了之后就后悔。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回收二手啊，也有这个技巧啊，有的时候不能太盲目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孙有才说了 ，Mate 30，他说2020年元旦买的，现在呢还在当主力机用。
1: 华为 Mate 30吗？那六年了
0: 啊、手机用6年，我觉得现在也还行，
1: 还行，还可以。我刚把我那个 iPhone 8卖了嘛，那 iPhone 8都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买的，
0: 2018年2019年，iPhone 8、
1: 那个、
0: 哦，对对对，我那会儿可能是 iPhone 7的时候，可能是2017年那会儿，
1: 现在都还能用呢，都还能用，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那个声音出来有点小了。
0: 哎，我想起来了，iPhone 八可能就是2018年那会儿出来的。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应该刚出的时候我买的。
0: 因为 iPhone 八和那个 X 是一起出来的啊、那会儿没有 iPhone 9，我当时印象还挺深刻的。
1: 我当时觉得那个大小就特别适合我。
0: 哦，
1: 用了好久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舍得也说了，他的宏基笔记本电脑第一代 i5 啊，用到现在差不多得16、17年了。
1: 型号不太懂。
0: 本哦 ，i5 它是那个处理器嘛。
1: 我记得我们当时买电脑的时候流行啥，就那种很高配的叫什么？外星人是吗？
0: 外星人现在也很高端，人家就是游戏本。我之前我跟你说我可有意思了，以前那会儿我爸说带我去买个笔记本电脑，说不是上大学了嘛，人家这老板就推荐说这个游戏本怎么着怎么着，我当时就说我不打游戏，人说人叫游戏本也不是专门让你打游戏，人说你可能
1: 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是需要的，因为咱们的剪辑软件它本身内存就。运行要求的运行内存比较大，
0: 对对，那些硬件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啊。当时我还说我不要，我不用那个游戏本，人老板说不是说叫游戏本，他就是这个让你打游戏的啊。
1: 你装什么装？你装什么装？
0: 他说这个游戏本啊，他可能就各种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然后等那个张叔出去之后，你给人店员说你别说这是游戏本，说这是学习本，学习的最高配。
0: 对，我一直就在想啊，生活
1: 你销售就不会销售嘛，
0: 也不能叫
1: 游。在呢，你怎么能说游戏本？
0: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尤其这个从事电脑销售行业的啊，但凡学生去买东西，你就以学习为主啊，
1: 对，
0: 这叫学习本啊，学习高配本啊。
1: 然后等他家长走，就说这是玩游戏、
0: 啊，这玩游戏啊，相对来也不卡啊，学习是一方面，
1: 主要是用来学习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多宝驴的小号，他说佳佳你的折叠屏也旧了，卖不卖啊？我500块钱收了，哼，你500块钱收啊？等我再用上10年，到时候500块钱卖给你啊？不行，我那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数据呢啊，还有很多女主播的丑照呢。
1: 女主播的丑照能有多宝驴的女主播丑照多？
0: 后来发现啊，这。

0: 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
0: 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1: 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
1: 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聊啊，家中那些电器使用了多久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开场的时候不是聊了一下我那个笔记本吗，从大学的时候15年开始买的、
1: 哦、
0: 用到现在呢可能11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它特别不容易。
1: 扔了吧，
0: 这扔了像话吗？哈哈，不行卖给婷婷吧。
1: 我说那干啥，我家里面一堆旧旧本、
0: 哎、你们家那个什么那个放音乐的，你们家厂里面啊放音乐的电脑也该升级一下
1: 了吧。没事，我那还有一个二手苹果笔记本，比我那个旧的那个晚买三年，正好能续上。
0: 真是啊，这有的时候发现了家里面这个电器也是一代一代的用啊、
1: 嗯、
0: 家里孩子多也还有好处的啊。
1: 别说呀，那个水果电脑还挺耐用的现在、
0: 嗯、来吧啊，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
1: 嗯、
0: 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裴展昭，这之前我们在这个盐池神庙的城墙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听友，他说了我的12啊本来能卖1800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这12啊还是12 Pro Max 啊、
1: 嗯、
0: 你要12 Pro Max 卖1800的话，那我那卖600多我可就，哎，我现在还没卖呢啊、
1: 嗯、但是边框磕了一下扣了100块钱。
0: 你看看，磕了一下扣了你100块钱，你当时你再多磕两下呀，多磕两下的时候也是扣100块钱、
1: 嗯、那我卖亏了
0: 啊，
1: 我的13才卖了1000
0: 啊，13才卖了1000、
1: 嗯、
0: 人是12 Pro Max 啊。
1: 你是12多少
0: 啊，
1: 多少 GB 的，给我们说一下。
0: 对啊，让婷婷来看一下啊，让她心里面难过一下子啊。
1: 陈皮说到的是我们家的落地风扇，
0: 落地风扇
1: 1987年、
0: 哦、
1: 跟我同龄，
0: 嗯，
1: 现在已经39了，
0: 39年了啊，
1: 还在工作中。
0: 那你们平时给他过生日吗？
1: 没有，你怎么给自己说这么大？87年哪儿39了
0: 啊？
1: 87年39了，
0: 39了吗？
1: 39了都，
0: 我都30了啊。
1: 说年轻点儿
0: 啊，
1: 30出头了。
0: 30出头。啊、行啊，30多了啊，39的时候30多了。那你这样的话再用上2年，你每年得给这个电风扇过个生日。是不是人都40。我想问一下这个陈皮啊，你们家这个落地风扇是不是蝙蝠牌的？
1: 嗯，
0: 让我之前想起来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家那个蝙蝠牌电风扇。
1: 可好用了，
0: 不是可好用了，就是之前我记得啊，我有我的时候家里面就有这个电风扇，
1: 嗯，
0: 现在我们家搬了一次家用的这个就没有见过它了、
1: 嗯、
0: 啊，不知道是留在那个老房子了还是坏了、嗯、
1: 来看一下佣人说电风扇、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有了，质量挺好的，死沉死沉的，
0: 嗯，
1: 厂子
0: 就跟喝多的用

0: 中人一样死沉死沉的啊。
1: 你别阴阳别人啊，但是反正就没有见过同样牌子的了。
0: 嗯嗯，我想问一下是什么牌子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们这平时家里面的用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你们不对这个牌子感动？还有之前我想起来家里面那个洗衣机，
1: 嗯，
0: 好像叫海棠牌还是叫什么棠牌，
1: 嗯，
0: 有没有印象的朋友们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那也是有岁数，那种绿绿的啊。当时每次老听楼下有人骑着三轮车收海棠牌洗衣机。
1: 你用过那种洗衣机吗？
0: 嗯，
1: 就是你在这边洗完了之后，
0: 对，得拎出来，
1: 捞到那边再洗。
0: 我家以前就是那样的呀。
1: 嗯，是哦，
0: 都是那样。以前家里面洗衣机不都是那样？
1: 我以为，
0: 那个叫半自动洗衣机嘛。你在那嘎嘎嘎笑啥？
1: 我现在想想就是以前洗衣服那个场景
0: 啊，
1: 因为我妈出去的时候老要告诉。你记得待会儿那个、
0: 啊、甩干啊，
1: 对，要把它捞出来，有时候就忘了就挨骂。
0: 以前的洗衣机也挺有意思，反正就底下就是一个盘就在那转，呜呜呜，正转完之后呜呜反转，
1: 然后你要是给它那个衣服铺不平的话，它就开始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0: 大家想象不到婷婷在直播间咣当咣洗衣机咣当的时候，她也在那儿左右咣当啊，还挺有画面感啊。来看一下追梦人，他说我家里就还有一个1999年买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你看那会儿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的那都是，哎呀，
1: 我那会儿还用过三星公主之爱呢。
0: 哦，他说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传呼机，佳佳给我估个价，我出手了，
1: 留着吧。
0: 嗯，我觉得你这
1: 至少千万不能卖给佳佳，卖给佳佳你就亏了。
0: 我这么跟追梦人说吧，
1: 你这是古董。
0: 哦，对，你这是古董。低于10万、
1: 哎，
0: 不要卖啊。低于
1: 上了5年节目就这点默契。啊，就欺负别人的时候能欺负到一个地方。
0: 就团老实人的时候，咱俩的这个矛头永远是一致的啊。就是佣人你就在家里面攒，你等那会儿到收古董了，去你们家收的时候啊，到时候一看，嚯，这当年慈禧用过的吗？
1: 当年追梦人用过的。
0: 追梦人用过，追梦人谁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幽海是梦说了啊，嗯，是海棠牌的双通洗衣机。对，
1: 哦，不记得叫什么牌子了，
0: 应该就是海棠牌，因为我之前用那个洗衣机，然后我们二里半经常还有收那个修海棠牌洗衣机，我就说他这个工作范围啊，
1: 就是，
0: 太局限了。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说到洗衣机哈，啊，就真的很有画面感。
0: 嗯，
1: 你有没有那个印象啊？就比如说以前那个洗衣机
0: 啊，
1: 就是有时候天气好，家里有一小院的，
0: 嗯，
1: 就要把那个洗衣机从那个洗衣房里面扛出来。
0: 啊，你看家里面还有洗衣房，不愧是家里没有厂的人啊。
1: 然后扛到那个院里
0: 啊，
1: 然后弄完之后
0: 抬不行吗？就非得扛吗？
1: 就这样抬嘛。然后就像
0: 动词多重要。
1: 平常我爸老不在家，老是我跟我妈，我俩就那个。就是有时候抬不动了，就得抬一点，
0: 啊，
1: 还得赶紧歇一会儿，因为他那个把手只有小小一点，
0: 对对对，小小一点点啊，抠的手都疼。
1: 对对对，给他弄出来，然后那个
0: 我家
1: 洗完了，你把那水排完之后，你要给他弄回去。
0: 我现在明白了啊，我们家当年也不错啊，这条件也不差，跟那个家里面有厂的人用的那洗衣机几乎是同款啊。
1: 不要阴阳别人，那会儿我家还没厂呢。
0: 啊，那会儿还没厂呢啊，后来有了你之后就飞黄腾达了啊。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

0: 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使用最久的电子设备啊，或者说这个电子产品，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电风扇啊，这些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有的时候它默默在你们家陪伴了很久，我们要不聊这个话题，你都忽略了它的存在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何处不相逢啊。他说了一九九几年，家里面花八十还得有花开富贵啊，
1: 那小鸟咕啾咕啾。就出来就是报时的那种，
0: 对，你是得有这样的配置的啊，时不时他可能还得叫你起床啊，再得兼顾着说，比如说啊，小表同学啊，他说我在啊，得兼顾这些功能。我觉得在一九九几年值八百块钱，
1: 这么叫小表，怎么感觉这么绿茶呢？这个
0: 老表头，老表嘛，人不是说管人那个那河南管伙计不叫老表吗？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陈皮说了，家里面那个电风扇啊是华生牌的，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蝙蝠牌跟华生牌比哪个好一点？
1: 应该没有说哪个好或者不好，可能这个华生牌是不是更年代更久远一些？
0: 是啊，有照片没有？让我看一看啊。
1: 嗯，
0: 我也想看一看何处不相逢，你们家这个八百块钱买的表啊，现在还在用吗？我觉得这八百多块钱买的表，这能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种啊？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们家里面啊，真的就是忘了参加什么活动，
1: 嗯，
0: 弄的那种表挂在家里面，人那个表啊，其实挺就是看起来啊挺复古的，
1: 嗯，
0: 就可大一圈表盘，但表只有小小的那么一点，别的都是那种
1: 花开富贵，
0: 那、
1: 山水图嘛，
0: 对，
1: 然后下面只有一个就是一个日期，
0: 嗯，
1: 然后时间，
0: 嗯，
1: 还有天气。
0: 关键我们的花开富贵不是就那几个字儿啊，人那个是立体的，
1: 对对，我知道，还闪闪吧闪吧，
0: 哎，你从不同角度看还特别那个。
1: 哦、我记得当时那个应该是就比如说村里的老干部呀
0: 啊。

0: 1990年到现在也差不多30了。
1: 啊啊，
2: 是吧？
1: 嗯，35、36了都。
2: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徐就说了啊，我们家使用最久的电器应该是看豆，这叫看豆还是看手啊？
1: 看豆
0: 啊，砍豆嘛啊，这平时不就说是泡面盖吗？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面压个泡面。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的家里的平板都啥时候买的？
0: 嗯
1: 嗯，还有没有中间那个圆形的按键呢？
0: 嗯啊
1: 前两天我说我要弄个东西，我朋友说没事你来我家弄吧，我有平板。我说你家这平板怎么还有中间这个 home 键呢？
0: 行啊，这过惯了这个富裕日子都忘了那苦日子。我记得以前从七升叉的时候取消了那个 home 键嘛，然后
1: 6S 还有呢。
0: 对，下一代的那个平板的时候也把那个 home 键就取消掉了。嗯。那说明那个电脑那个平板应该就是2018年
1: 刚取消的时候我可不适应了、我觉得还是有了好用一点。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啊，人间怎么说的、他说家里面的飞科剃须刀2014年买的，现在还在用。
1: 剃须刀、
0: 那你这也厉害啊、我觉得剃须刀用
1: 是得用一用就得更新一下。
0: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剃须刀啊是忘了是几几年的时候、对，几几年的时候人大元那会儿送我的，送我之后不是现在用，主要是啥、
1: 现在用的是一次性的那刮的那个。
0: 哎，不是主要那刮的我用不惯啊，它那种剃的那个现在滋滋滋声音可大呢、我感觉我每次就是用拖拉机在剃胡子呢。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卡住了吧。
0: 青次之怎么说的啊？他说 PSP 你知道吗？
1: 游戏机
0: 对、他说10多年了，一台这个屏幕啊做坏了，懒得换啊，一台呢换了3次摇杆和按键了，现在还在玩。PSP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第一次玩那个人 PS4 的时候
1: 啊、
0: 哎呦，我突然发现真好玩啊啊！有的时候得连接那个大人，现在很多家里面连这个游戏机，可能都配一个那种大型电视。
1: 对对对。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你们家的电视用了多长时间了？电视有没有用了差不多得有个10年20年的？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的电
1: 现在都不咋用了，主要是。
0: 对，我记得以前家里面那个电视也真的是啊，能坚持好久。
1: 我们家电视也确实用够本了。
0: 哦，
1: 我爸就天天的玩手机也罢，但是这电视啊、必须得打开。
0: 哦，既担当这个音响啊、收音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个平时朋友在家里面做客啊、来起点这个烘托氛围的作用。
1: 对，都保留是我们家种的梨。
0: 种的梨是吧？
1: 我们家龙居的呀。
0: 来看一下这
1: 三路里的
0: 这位好朋友批发卫浴蜂窝大阪说了，大元听到了吗？家在没有，你们就总是刻意的这种传递这些信息，
1: 该传也得传。
0: 哎，新时代的男性
1: 后来给人家买礼物了吗、没买那咱就别传了
0: 啊，别传了啊你在这该提哪壶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没有，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0: 好奇宝宝们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马上就9月12号了。
0: 我就说我们家所有的大事人婷婷都帮我
1: 记，
0: 是啊，是9月12号的时候你当的伴娘嘛啊，
1: 不记得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欧欧啊，应该是一个小表情，他说的哈、家里面用的最久的应该是小米手环、我的小米手环也在家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它那个太小了，有的时候你戴这个
1: 戴不上了，
0: 不是它屏幕太小了、你有的时候戴一个这种电子的穿戴设备，
1: 我以为圈小了你戴不上了，
0: 屏幕太小了戴出去不霸气，
1: 主要年纪大了看不清了的。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

0: 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咯乐啥呢咯？
1: 不是，我笑你举报就举报，你举手干啥呢？来吧，动作已经出卖了一切啊，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周五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靠着一个烂梗啊，实在找不到比他烂的了，登上我们的最烂梗王奖啊。来看看佣人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嘞？
0: 婷婷，
1: 叮咚，
0: 佣人去市场买水果，
1: 当上梗王了啊！买点水果啊，好好的铺张浪费一下子。
0: 老板说，
1: 车厘子，车厘子啊，300块一箱，300块一箱啊。
0: 佣人说，
1: 这么小的箱子也没多少车厘子呀，能让我说一个吗？
0: 老板没搭理他，
1: 搭理他干啥啊？
0: 佣人这气不过呀。准备
1: 掀摊子啊，不是准备走开了。
0: 我以为你便秘了呢。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2: 老板，给我来两箱。”
0: 李逵来了啊！一看啊，竟是佣人的前任，
1: 嚯，
0: 拉着他的新对象李逵。
1: 你瞅瞅啊，这不是要秀人家佣人一脸吗？
0: 这个时候，佣人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骄傲玉哥、沈清萌、ROY 姜威啊、Max Black、庸人、耿王本王啊、多宝驴、懵懂的。

0: 萌和摇摇头没烦恼。
1: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庸人说道：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买是吧？啊，还买两筐，来把所有的车厘子都给我舔一遍啊。
1: 多损，这为啥他能当梗王呢？大家觉得这是庸人能干出来的。
0: 哎搭档久了确实比较懂我啊。
1: 比较符合实际。
0: 2026年8月24号，颁发2026年8月21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21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玉哥。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骄傲给出的。这个时候庸人啊，找他的前任和他前任的现对象啊，要了两个解了解馋，哈哈哈，也挺符合庸人的性格的啊。也有沈清萌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庸人说道：老公，我们不卖给他们啊。这个时候装起大尾巴狼了啊。也有 RY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庸人抄起一旁的甘蔗表演了一段打狗棒法，这个不像庸人的风格啊。姜薇给出的，这个时候庸人喊道：老板，剩下多少都给我啊，他们买单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多宝驴给出的，这个时候庸人说道：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敢和我吃一样的水果。又对老板说：老板，这得水果我包了。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庸人啊，气得把人家水果摊给砸了啊。庸人自己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庸人小声的跟前女友说：咱俩都分手了，你怎么找对象还按我的模样找啊？分手了审美还没提高啊，又是胸肌又是腹肌的还那么帅，你还是忘了我吧，早点走出来。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宇哥啊，造的梗呢不单单是我觉得贴近庸人，他也比较了解庸人，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宇哥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啦，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啊。今天的梗王是宇哥。
0: 宇哥，
1: 宇哥呢是一个好官。
0: 哦，是一个好官，比较清廉呐。
1: 堂下一个恶霸。一个老汉。
0: 哦，有案子要断呐。
1: 老汉愁苦着脸说：
2: 官人呐，我的儿子病了，家中没钱，他来把老牛卖。
1: 来的时候，
2: 他来的时候把老
1: 汉买的，
2: 把老牛卖了5两银子，结果被恶霸抢走了。
1: 恶霸说：
2: 本来就是我的银子。
1: 是恶霸吗？
2: 出门前他就带身上了。
1: 是泼妇，不是恶霸。
2: 恶霸，这本就是我的银子，出门前我就带身上了。
1: 这个作为一个好官，宇哥呢想了想，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这明明是我的银子啊，但凡在本地界的都是我的银子。多好的官。为了不让这附近产生财产纠纷，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他的。
1: 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婷婷。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是
0: 宇哥啊。
1: 宇哥呢是一个好官，
0: 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官啊，乐善好施，没事呢就是帮寡妇挑水，帮送孩子上下学的啊。
1: 可是就爱跟寡妇玩呗。堂下呢有一个恶霸。
0: 哎，
1: 一个老汉，
0: 你看看这今天得断案呢。
1: 老汉愁苦着脸说：
2: 青天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家中孩子病了没有钱，我来的时候把这老牛啊卖了5两银子，结果被这恶霸抢走了。
1: 恶霸说：
2: 哈哈哈，老汉胡缺啊，
1: 这恶霸呀，
2: 这就是我的银子，我出门前我就带身上了。
1: 这个时候作为好官的宇哥想了想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造梗吧。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姐姐说帅家美婷下班快乐，今天老爸生日，休息陪家人。
1: 哎呀真幸福啊，哎呀在外面这吃的，这不鱼杂王吗？这不是，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1: 这不是后面这不是那个村长吗？
0: 我去，你好厉害。
1: 来吧啊，看一下我们后台有很多好朋友来造梗的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期待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梗王。

0: 争霸赛当中来喽。
1: 请听题。
0: 叮咚，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宇哥。
1: 宇哥是一个好官，
0: 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官啊。
1: 堂下有一个恶霸，一个老汉。
0: 哎呀，今天有案子要断呐。
1: 老汉这个愁苦着脸说：
2: 哎呦，青天大老爷呀，你是不知道啊，儿子病了，家里边没钱，我来的时候把这老牛啊卖了5两银子，还没到家呢，被这恶霸抢走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恶霸说：
0: 你胡去啊，这本就是我的银子，我出门前我就把这5两银子带身上了。
1: 作为一个好官的宇哥，想了想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庸人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宇哥作为清官啊，作为好官说道：你儿子生病了，关人家老牛什么事儿？你把老牛给卖了，我喂老牛花生。
1: 这什么烂梗、
0: 喂老牛发声嘛啊、你以为真的喂老牛点花生啊？
1: 我是咋喂花生呢？
0: 喂老牛发声，
1: 我说这是奶牛啊，能挤出花生奶还是怎么着？
0: 可能是他语音转的文字吧啊。我也想的庸人应该不会有这么谐音的那种烂梗啊。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可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青天大老爷宇哥想了想说：抢过恶霸的银子啊，你升堂前，我升堂前就带身上了。果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官啊，那是劫富济富啊，这是啊。来看一下小黄怎么说的啊，你们说的都有理啊，
1: 欢聚一堂，这都是缘分。我们用这5两去这个醉香楼吃顿好的，人救命呢，这钱你用了。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梗我觉得好好笑啊，很符合庸人平时生活当中的习惯啊。行了行了啊，欢聚一堂都是缘分，我们一起拿着5两银子啊，在咱们这个钱救命呢，不是说要牛耕地呢啊。这有的时候我发现这是重点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李翔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青天大老爷说道：哎，你们谁也别说了，我调监控看看就完事儿了。
1: 那能有监控吗？
0: 行啊，调一下肩上的监控啊。
1: 肩上的监控。
0: 街上的监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七怎么说的啊。决定先给他们登记上，15个工作日之后给他们答复。你立马解决吧你啊。
1: 短案。
0: 对。
1: 今日事今日毕。
0: 对，那旁边那打板子的人手都痒痒了啊。就等着你升完堂之后在那儿威武呢啊。
1: 创造101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好官儿宇哥决定让牛评理。
0: 行，回到庸人那儿了啊，这个时候他要喂牛花生。
1: 来看一下山西吴彦祖说：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
0: 大家最近没少在网上冲浪啊，都是这个胆子肥嘟嘟的啊，
1: 竟然敢抢人家的钱。
0: 有的时候想想啊，大家呢，这真的是不怪这个网络流行语，是突然发现啊，这突然使用这个胆子真是肥嘟嘟的，确实比平时胆子肥好笑啊。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这位好朋友可令啊，事已至此啊，先吃饭吧。
1: 到下班点了，
0: 不是你跟小黄一样，你也想去醉香楼了是不是？
1: 不是说的我都想去醉香楼尝一尝，怎么个回事？
0: 行了，大家欢聚一堂都是缘分，我们用这5两去醉香楼吃顿好的吧啊！你看，然后可令接的你这个梗，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先去吃饭吧啊，这就合理了。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板栗怎么说的啊，跟我想的一样嘛。这个时候啊，青天大老爷说道：什么你的银子他的银子，明明是我的银子，但凡在这个地界上都是我的银子啊，本来买他牛的就是我啊，我给了他这5两银子啊，他把这5两银子丢了，那就给我，
1: 现在牛没了，银子就归我了。
0: 多清官呐啊，完全这逻辑无懈可击啊啊，确实银子给你了呀，你自己没有保护好啊，又回到我手上了，那就是我的了。行了啊，啥也不说了，这5两银子到醉香楼吃一顿吧。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

0: 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曾志我先。今天呢，这个应该我刚才叫爷爷吧，啊，罗润方姐的爸爸啊，送上这个生日快乐啊，祝方姐的爸爸生日快乐，还有我们的方姐，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是 MALK Michael Nicken， 靠着全部答错进入到我们的学霸榜单，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昨天的周五登上梗王宝座的庸人。恭喜上天友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来吧，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运城广播公众号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口腔溃疡的时候可以使用哪种维生素片贴在患处快速治疗？
0: 哎，
1: 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E？
0: 哎，就是有口疮了嘛、啊、
1: 对，口腔溃疡时可以使用哪种维生素片贴在患处快速治疗、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E？
0: 缺哪个维生素的时候会口疮呢？会得口疮呢、是缺维 C 还是缺维 E 呢？口腔溃疡的时候可以使用哪种维生素片贴在患处？

0: 厘米还是五厘米呢？钱到兜里先生说啊，五。
1: 再斟酌一下。
0: 他说的是选项五是吧？啊哈。泰州专线都打得又快又对啊。来吧，第二道题，根据我国交通法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身穿鞋跟高多少厘米以上的鞋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呢？是四厘米还是五厘米呢？
1: 好，第三道题。
0: 第三题，
1: 迎客松是我国哪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对外标志之一？是上海还是安徽？
0: 迎客松啊，大家都知道啊，迎客松是哪个山上的啊？奇松怪石林海温泉啊，是哪一个五 A 级的景点之一呢？五 A 级景区的景点之一。那迎客松是我国哪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对外标志之一？就那个旅游景点在哪个省级行政区呢？是上海还是安徽呢？
1: 这应该蛮简单吧？
0: 对。
1: 好，下一道题。
0: 第四题啊，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描绘的是哪种动物呢？
1: 是马，还是龟？
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描绘的是什么动物？是马还是龟呢？
1: 就你想一下那个。他的那个诗的名字叫什么？
0: 曹操的名句啊，老骥伏枥啊，志在千里，描绘的是什么动物？是马还是龟呢？什么东西叫老骥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最后一道题，
0: 来吧，最后一道题。午餐拍卖有听说过没有？
1: 知道。
0: 哎呀，这贵呀！
1: 跟他吃饭吗？
0: 跟他吃饭贵呀啊！午餐拍卖的创始者是哪位著名的投资人呢？是沃伦·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呢？午餐拍卖的创始者是哪位著名的投资人？
1: 哎呀，我觉得佳佳跟佣人应该蛮想跟他吃顿饭的吧？
0: 不是啊，他不来咱们这儿
1: 啊。你去找人家，人家来你这儿，跟着找你吃啊。你去找人家，人乐意跟你吃，了不得了。你
0: 不是，
1: 你还让人来这儿？
0: 我意思是他不在大 A 啊，是沃伦巴菲特啊，还是比尔盖茨呢？
1: 人来你家呀？
0: 他来之后都得我指点。
1: 来外滩洗面呐。
0: 他来都是我指点他啊。来吧，是沃伦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呢？
1: 好了，五道题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织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
6: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口腔溃疡时，
1: 对，
0: 可使用哪种维生素片贴在患处可以快速治疗呢？
1: 正确答案是维生素 C。
0: 你看看啊，杨仔啊，这但凡我这个题啊早点出，你都不用花30块钱买喷雾了啊。买、点那个维生素 C 那个片儿，直接贴到那个口腔溃疡的地方啊，好得快。第二道题。根据我国交通法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身穿高这个鞋跟高多少厘米以上的鞋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呢？
1: 正确答案是
0: 4厘米啊。在开车的时候呢，是不能穿超过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拖鞋以及赤脚等啊，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一旦被抓到后啊，驾驶证呢会扣2分，予以警告，处罚50元。不过这个高跟鞋的高度啊在3厘米，这种情况下啊还是正常的。
1: 哎，尽量能不穿高跟鞋就不穿了嘛。
0: 对啊，有的时候你看那皮鞋也带点跟儿啊。第三道题，迎客松是我国哪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对外标志之一嘞？
1: 正确答案是安徽。
0: 对，你得先知道迎客松是哪个景点的，黄山嘛。那黄山是哪个省的景点呢？
1: 安徽黄山嘛。
0: 安徽啊。
1: 对，第四道题，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描绘的是什么动物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马。
0: 马啊。
1: 虽然说啊，这首诗的名字叫《龟虽寿》，
0: 龟虽寿，
1: 老骥伏枥说的是马、
0: 对，为什么叫
1: 奇迹一跃嘛？就是马年的时候，不是我们都这么说嘛？
0: 是啊，为什么叫龟虽寿啊？是因为它第一句叫“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啊，所以呢，这首词呢就叫做《龟虽寿》了啊。来吧，接下来最后一道题。
1: 对，
0: 午餐拍卖的创始人啊，是哪位著名的投资人呢？正确答案是
1: 巴菲特。
0: 巴菲特啊，巴菲特的午餐嘛，大家有看过《西红柿首富》啊、王多鱼说啊，跟巴菲特吃了 行啊、约他一个月的饭啊，和股神巴菲特在纽约知名的牛排馆共进午餐的活动啊，叫做巴菲特午餐。
1: 你还想来外滩喜园？
0: 来外滩喜园吃个大盘鸡也行吧。
1: 来外滩喜园，你的房价都涨了都。
0: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慈善拍卖活动呢，自2000年开始，已经是过去了差不多这得25、26个年头了。此项拍卖所得呢，是悉数捐给了慈善机构啊，用于帮助当地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1: 是
0: 2000年起呢，每年拍卖一次啊。当然，从2003年啊转为网上拍卖，所有的善款呢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1: 嗯，没错。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没错啊，答错的也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啊、钱到兜李先生啊，这最后一个拍卖午餐怎么能是比尔盖茨呢啊？
1: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运上源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也是特别的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源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还有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有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需求。

0: 电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凡是咱1019的听友收听节目并报出您是咱们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早餐呢全部免费。第二呢，这个房太空闲的时候可以免费帮您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到运城游玩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崔有良的诊处，我心说你们俩出题越来越刁钻了，都开始玩文字了。
1: Wordplay 啊，怎么叫玩文字游戏了呢？啊，我们这不是题都出得非常正确吗？啊，
0: 好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那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各位好朋友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这个时间段啊，刚答错的没来得及改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调整一下喽。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

0: 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周末你们过得开心吗？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工作还顺利吗？好的，说实话，这个周末一直到今天周一的时候，我都过得特别的充实，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跟你们请个假吧，周三、周四、周五的时候呢，因为有点事情，所以呢，周三、周四、周五有另外的主播来帮我代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是咱们都非常喜欢的陆队长。好嘞，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节目过程中啊，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今天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此时此刻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想法。你是星空里的电。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有想要分享的跟我们话题有关的内容，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尤其是关于青春期这件事儿，比如说你的青春期，哎，你在你的印象当中，你的青春期是怎么度过的？或者在你的青春期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人，是什么？那另外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看到的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朋友啊，他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啊，会让你看到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一些点。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啊，如果我们和我们的亲密关系和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关系特别近，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他们不足的地方。可是呢，如果关系远一点，有一些距离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看到对方的优点。所以不

0: 一样的视角，那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就会有他的很多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看到的你们家孩子的青春期，或者是你的青春期的一些故事。好的，我们看到柳金强说呀，原汁美女周一晚上好，机场打卡，今天心情不错。欢迎老柳，今天心情也确实不错，但是今天就着实太热了。但是呢，不要着急，就这一周热这么一下，到下一周的时候就越来越凉快了，尤其是九月份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月。好的，红桃 K 说，周一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芝姐要请假三天呢，一会儿唱首歌，这假我就批准了。哎呦喂，还有条件呢是吧？一会儿唱啥呀？最近没有学新歌。阳光大哥说了，原汁晚上好，等待中，欢迎阳光大哥，欢迎红桃 KK。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非睡不说，晚上好呀，原汁姐，想你，周末好呢。哇哦，周末真的是过得很好，就是彻底的休息了一下，是吗？哎，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放个假啊，哪怕是去近一点的地方散散心，和大自然接触一下，我觉得那个看一看开阔的山野啊，包括有时候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天上的云朵，就那种湛蓝的天空，真的也是非常好看的。我前两天呢跟朋友是去到盐湖啊，看到咱们盐池的那个落日，哇，就是去那个碧桂园那条路上，就是你去看落日，然后刚好就是去看落日的那个路口的对面有一片向日葵，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呀，这么美的风景把它拍下来吧。但是拍了第一张照片之后，你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就在眼里，在你的心里，不需要拍照。包括我现在跟你们去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又身临其境，回到了那天那个样子，特别美。我还看到很多人呢在盐池的边上这个野餐呐、聊天啊，就那边就特别热闹。看到杨仔说批了，行，批了是吧？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呢，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啊，真的是有很多困惑。我们大人看不懂孩子，有时候孩子自己也是看不懂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去了解青春期。那我们的这个处在这个阶段，究竟身体和心理会发生哪些变化？那同时呢，有哪些表现？那让我们家长有点担心的同时，又该怎样去应对呢？
1: 怕是岁月曾改我红颜。
0: 啊，非睡不发了一张照片，说风景确实不错。我觉得你拍的这张照片已经够美的了。如果能够站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风景里面，那肯定是要比照片美上百倍的。

0: 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无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

0: 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嘞，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周一你快乐吗？”每次见。哎呀，我很快乐，我跟你说，就我为什么很快乐，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呢，就是我有特别相爱的家人，就是还有就是非常有互相尊重的，而且特别平，就是能够跟对方去平和的交流沟通的，然后也有着深度的这种链接的好朋友，然后我还有这么多喜欢我的各位宝子们，还有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的同事，你说我能不开心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八月真的是过得太开心了，就好像你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和收获。好的，阳光大哥说了，这星期得好好珍惜这两天。好的，每天都来啊。好的，后台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者是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一起聊一聊青春期。摇摇头没烦恼说，你跟这首歌一样，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快乐其实没什么道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快乐还是有很多原因的，就是当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本身是有能力爱别人，你也有能力去感受到这个爱，然后你身边的人也是非常爱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每一天都过得好幸福啊，它跟金钱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人的快乐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正的让爱在彼此之间流动的时候。好的，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每天都这样爱着和被爱着。好嘞，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突然发现孩子爱打扮了，偷偷打电话了，频繁外出了，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担心他是不是谈恋爱了呀。嗯，所以你看啊，我很少去在节目当中说早恋这件事儿，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了，就没有早晚这一说，这一旦早恋这个早一旦用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评判和贴了标签的词语，它就容易让关系

对立起来。所以说这个谈恋爱我们这么说好不好？比如说呢，很多家长最心慌的瞬间，他不是孩子成绩下滑，而是孩子突然变了一个人，原本大大咧咧的，透明直白的，哎，突然哎，行为就变得反常了，开始频繁的洗头，注重穿搭，格外在意形象，手机也不离手了，总是背着父母发短信打电话，常常不打招呼就往外跑，行踪模糊，言语躲闪，情绪阴晴不定，心事重重，一举一动都是充满神秘感的。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于是呢就特别紧张焦虑，偷偷的翻手机，翻手机还不知道密码。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说啊，你这个还没到16岁之前，我得知道你的手机密码。这一方面呢，你得看看孩子跟谁聊天了，对吧？你得检查，当着孩子的面，你得看着他到底是跟谁聊天了，玩了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我得保证你不走弯路，不被骗，或者不被伤害这样的。那就是最重要的是，还得确保咱能翻了人家的手机，是吧？16岁以后就可以考虑说，那你有你的密码，我不会再翻你的手机了。包括查行踪啊，会质问孩子啊，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跟谁呀？最后呢，有时候孩子确实啊，为了不增加麻烦，或者因为别的种种原因，那孩子可能确实会有的会编一个瞎话呀，随便说一个什么样的理由，那可能时间长了亲子关系就崩盘了。那亲子关系崩了之后呢，孩子就会更加的封闭叛逆，然后呢又开始就是扒瞎了，就是撒谎，然后还是跟家长呢隔着什么，什么都不愿意告诉家长。那现在呢，你就算你家长你再怎么开明民主，孩子也是不太愿意跟家长在一块儿待着的，就是尤其是人家同龄的其他孩子们就会觉得有家长在就特别的不自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真的要搞清楚，我们要慢慢撤出孩子的交际圈了。所以呢，我特别想要告诉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青春期孩子的这些变化真的是太正常了。爱打扮，你像有的孩子就卷头发，然后呢洗头发的时候就光洗他前面那点刘海儿，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光是头发就要整一两个小时。所以有可能有的家长就比较担心了，你看他这么爱打扮，他这个时间都用在打扮上了，就有这么多时间，你看他都做了多少题了，做了2张卷子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着急，他不是学坏，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啊。你看哈，当我们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在乎好不好看的，他就觉得哎，我舒服就行了。然后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就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也在意自己的形象了，因为他们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喜欢的。

我来自中山，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用声音温暖你回家的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我们后台呢继续跟大家开通和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青春期以及你家孩子的青春期。那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提出，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问一问，有什么困惑也可以问一问。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爱打扮这件事儿。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当我们看到孩子爱打扮的时候，不要过于担心啊，也不要太焦虑了，因为这个时候他自我意识觉醒了，他在尝试着去看看我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发型，那他是适合我的，那我喜欢我自己用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他人的面前。那当我们家孩子出现了频繁洗头，讲究穿搭收拾自己，他不是臭美，也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其实是孩子在建立自信，寻找自我。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认为孩子一爱漂亮就联想到谈恋爱了呀，分心了呀，虚荣心了呀什么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要记住，当孩子爱打扮的时候，他是在建立自信，寻找自我，这正是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会偷偷打电话躲着家长玩手机，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诶，他躲着我，他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就是要背着我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了，是不是很严重啊，他到底悄悄的在干嘛呀。事实上啊，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这个只是孩子的隐私需求。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手机都是随便放的，消息你也可以随便看，哎，家长也觉得孩子是毫无避讳的。突然有一天呢，他开始背对着家长聊天了，悄悄回消息了，甚至说偷偷的躲到房间里面打电话了，家长就瞬间就感觉我要提高警惕了，他是不是谈恋爱在聊天啊，是不是他们有什么秘密呀？但是真实的青春期的心理是，孩子长大了需要空间，需要隐私，需要被尊重，躲着父母

一定是谈恋爱，更多的是不想被干涉，不想被说教，不想被否定。比如说当孩子背着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有家长说，哎呀，我又不偷听你们，你们就坐在这儿聊天呗，我也不说你们，然后呢，我也不管你啊，你就坐这儿聊呗。但是当家长说这个话的时候，真的不干涉吗？事实上孩子打完电话之后，家长会问，哎，那是谁呀？谁给你打电话？

态，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刺耳，他就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自己被否定了，他也不允许你去说他的朋友。所以说父母越是紧盯窥探盘问，孩子就越隐蔽，越撒谎，越抗拒。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者一个家长，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下意识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想知道孩子跟谁在聊天。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家长可能是担心自己被孩子抛弃，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就是家长和孩子就是那种链接，就那种纠缠特别深，而这种深深的纠缠导致了孩子无法离开家长，那么就会变成一个就是特别没有自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特别想要好奇或者想知道孩子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一想，要去觉察一下，当我特别想要窥探孩子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很难和孩子分离呢，还是我对孩子有些焦虑和担忧呢？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关注点和目光放到自己的身上。来看一下1729说，之姐晚上好，敢不敢来个约定，2026年年底我想看到最瘦版本的芝芝，嘻嘻，点一首约定。我觉得可以来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期待这样的约定啊。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约定。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裴硕说，原汁美女好，点播一首今生最爱王成明的。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0: 光。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大家可以先来点歌了，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呢为两位朋友已经安排好了两首歌，一首是《约定》，一首是《今生最爱》。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家是男孩，自从上了初中之后就不让他爸爸给搓背了，也不跟他爸爸一起洗澡了。”是的，因为孩子这个时候发育了，就是他的这个各方面，尤其是性象征的这个发育，所以说孩子在刚开始发育的时候他不太理解，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还多多少少有一点羞耻，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就尊重孩子。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必要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关于性教育这边呢，还是不要落下这个功课。谢谢您的分享。就是我还记得我那会儿青春期的时候，大概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就大概就开始发育了，那个时候是胸部开始发育了。但是呢我妈这个人特别抠，她不给我买背心儿，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你就穿个那个短袖，你就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发育的就是一点点的那个胸部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羞耻。就这件事情会让我就是埋怨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前几年我就想起这件事我特别生气。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他有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真的需要当家长的多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多跟咱们家的孩子科普一下。好的，1729说，昨天一个穿黄袍的外卖小哥跟我说，天天空跑太浪费了，让我跑步送外卖，每天能赚个早餐钱，这个建议怎么样？先不说建议怎么样，你有没有跟他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呢？好的，刘金强说，今天晚上点播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青春期孩子不打招呼外出，行为可疑。哎，这个时候家长就有点焦虑了，以前出门的时候总是黏着我，去哪儿都报备，现在怎么突然喜欢独自出门，或者和朋友外出，也不解释也不多说，所以在父母的眼里好像是显得行踪不明，行为可疑，就让人不安了。事实上呢，在孩子的心里啊，他认为我长大了，我可以有自己的社交，不用事事汇报。青春期呢，就是一场脱离父母走向独立的过程，孩子看似是疏远你，其实他是在学着独立，学着社交，学着成为自己。所以说这种表现是孩子独立意识的萌芽。那么另外呢，我们家长也要切记不要把所有的反常都定义为早恋。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接触过很多家庭，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就是大部分孩子所谓的早恋啊征兆，其实只是青春期正常成长的变化，比如说变得敏感细腻，爱美，心事多，爱独处，重朋友，藏秘密，这些都是青春期的标配。那很多家长就焦虑得不行，一看到孩子爱打扮觉得谈恋爱了，一看到孩子玩手机觉得跟异性在聊天，一看到孩子出门肯定是在约会玩耍。所以你越怀疑，孩子就越叛逆，越想打压，孩子就越想隐瞒家长。所以真正聪明的家长是看见变化，稳住心态。面对孩子的反常行为，我们最好的教育不是盘问，不是管控，而是温柔的观察，正向的引导啊。那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就像是慢慢盛开的花，他开始精致，开始隐秘，开始独立，开始有心事，不是变坏了，是长大了。所以不要把孩子所有的成长变化都当

成洪水猛兽，我们要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包容，少一点管控，多一点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长都能陪伴孩子平稳走过兵荒马乱的青春期。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青春期。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困在某一个成长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在这个阶段，会在孩子遇到相同的阶段的时候，会出现特别大的困扰。比如说青春期好像是没有很好的去释放自己的这样的内在的压力呀，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攻击性啊，这里的攻击性只是说我们在青春期很多孩子们会变得暴躁，他没有合理的去释放的时候，那么当这位青春期的孩子长成一个大人，当他成为一个家长的时候，当他的孩子也长到了他的青春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对于这个家长来说，他就有非常多的困惑，因为他自己的青春期好像也是卡住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没有被修通。那这个时候自己的孩子在面临青春期的时候，就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那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困惑呀，或者有一些对抗啊，或者有一些焦虑呀，甚至说大打出手啊，这个都是相对来说，他只要不是天天这个样子啊，我们都不要太过于担心，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智慧，是可以陪着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青春期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让爱回家先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8:30到9:00之间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我们看到多宝鱼儿说芝姐来一首喜欢你没道理，谢谢 thank you 好的，已经安排了。那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听到完整版的歌曲，这个时间段我们听约定和今生最爱，下个时间段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还有喜欢你没道理。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4: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

0: 零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1: 小哥哥，
3: 小哥哥，
1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
5: 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6: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完成度100%。
1: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

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就

0: 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

0: 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脂肪肝呢？
2: 脂肪肝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病，是由于营养过剩和胰岛素抵抗导致的以肝脏脂肪沉积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脂肪性的肝病。轻度的脂肪肝可能没有症状，但如果不干预，可能逐渐发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和肝癌。但好消息是，脂肪肝可以通过减重、运动、调整饮食和行为矫正等方法逆转。建议减少高油高糖食物，多吃蔬菜和全谷物，每周坚持5次30分钟以上有氧运动，戒烟戒酒，避免熬夜，避免每天久坐大于8小时。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

0: 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英雄。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那么从今天开始哈，平路往运城方向哈是已经正式开通。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保段哈，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以及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绕城高速以及 S87 运丰高速，此时此刻哈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有一个路段哈是在盛汇路和红旗西街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的方向哈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看到这块是有所学校哈，是不是早上开学有一定的关系啊？

0: 说从昨天开始，全市就已经进入到开学季啊。本周呢是高中阶段的孩子啊，所以大家呢早上一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绕开有学校的一些路段来出行。那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呢，基本是比较的顺畅的。
1: 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啊，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5度。运城明天晴转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
0: 这两天感觉是比较炎热一些，尤其是在昨天晚上哈，真的是偏热啊，像夏天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那么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有一场降水过程，这场降水过程过后啊，一早一晚就比较凉爽一些了，基本上气温呢是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6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5度。晋城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各位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都感觉到昨天白天比较热，昨天晚上也是比较热。
1: 是的，
0: 感觉昨天晚上这空调都停不了了、啊。
1: 昨天去遛弯的时候啊，就说哎，这晚上怎么这么热呢？
0: 是啊，三伏天终于是结束了，初伏是不是就不热了？那么这时候呢，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需要添衣，这可能是在本周五一场降水过后就是这样的一种天气模式了。那么从下周开始，如果是有点这个秋天的一些感觉的话，那就会有秋乏。那么治疗秋乏吃点啥？越躺越累的秋乏要
1: 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海外片方的话认为，中国是一个待开发的金矿。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0: 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以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呢？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这是一晚上没睡嘛，凌晨2点来打卡啊，说到了两位老师早上好，忙碌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昨晚太早了哈、啊，那个时候应该睡觉，不要管他忙碌不忙碌，先睡好觉再说啊。
1: 是不是这会儿你已经忙了几个小时了？
0: 1729说到，上个月呢，在这个南京地铁站有纳凉打牌的人啊，这个月开始有跑步的人，下个月会不会有骑自行车的人呢？越来越离谱了啊！
1: 你像很多在重庆的话，很多一些这个山洞里面哈、啊，然后就会让大家来进行这个纳凉
0: 打牌啊。
1: 还有无极变速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
1: 还有冉冉不凡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啊、行驶在哪个路段和、啊、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了。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

0: 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贵。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截然不凡啊，在周二的早上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5: 这是发了一张照片，早上是两个鸡蛋，一个鸭腿，你吃的还挺丰富啊。
4: 营养价值够了啊。摇摇头没烦恼、啊、就说到了提前打卡，半夜醒来迷迷糊糊先打卡，
5: 不至于不至于、啊、
4: 做梦都会打卡吧。
5: 半夜咱得好好先睡觉啊。
4: 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三伏天是算是宣告结束了哈，但是暑热呢是完全没有消退，秋燥之气呢已经开始显现了啊。
5: 在南方地区哈，秋老虎盛行，北方的话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高温闷热的天气哈也会变多。那么这个时候哈，昼夜温差将开始拉大啊，白天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那早晚的话需要注意添衣。
4: 对，然后到了这个比如说本周五，这场降水过后天气会稍稍的凉一些，就会出现秋乏的症状。秋乏并不是单纯的睡眠不足所导致的，主要分为气虚和痰湿两种，那又要怎么样科学的来进行调理的呢？
6: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7: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点到13点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5: 是，所以说这个秋乏哈，并非是单独的睡眠不足而进行导致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花粉过敏啊。可能大家都说，哎，这个是不是在春季的话才会有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哈？
4: 嗯，但这个季节呢，有这个蒿草花粉过敏啊，就多地呢目前进入了蒿草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季节。
5: 那么蒿草花粉过敏该怎么来治呢？
6: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8: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

0: 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3: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4: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对，对于花粉容易过敏的一些朋友哈，在近期出门也需要自己来做好防护哈。如果感觉这个鼻子不是很舒服，或者说是眼睛也不舒服，感觉有点类似于像花粉过敏的一样症状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遵循医嘱。
6: 嗯，是的哈，可能在运城这边这个蒿草就是这个花粉不是特别的多啊。如果再往这个北京这边来走的话呢，可能蒿草的这种花粉过敏的这感觉就会更大一些了哈。大家最近如果有计划外出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个人的防护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
5: 哎，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0: 京时间
1: 早上7:30啊，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哈。高速路提醒给大家哈，今天的侯平高速运三段的封闭施工是有所改变的啊。从今天一直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2: 是的，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和张店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哈已经开通，可以来正常通行。另外哈，在 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哈，还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的原因，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其余路段哈，现在侯平高速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运城绕城高速、S87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哈都是路况正常。那么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
1: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盛会桥上的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现在的整个走的这个路段的话，通行可能会稍稍的缓慢一些哈。南向北目前完全畅通。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哈。今天这会儿的南城墙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哈，在例行中学的南侧的这个路段哈，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包括现在的人民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老东街今天早上有一个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延化中学，延化中学门口啊，这一会儿东西双方向哈通行较为缓慢，提醒大家提前来选择而行。中引路包括现在的学院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1: 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与西路上，南向北方向哈和河东街的交汇处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那么大家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了。如果说打字不方便哈，您发送语音同样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4: 周二陈琦，周二陈琦，一个一个鸭腿，两个鸡蛋，我看你们两个吃，你们两个别挑，这是哪个？
2: 你说太坏了，你就说了早上你吃俩鸡蛋，你是问我俩吃了吗？我俩没有。
1: 4-6级的这个考试单啊，相当不错的啊。
2: 对，400多分哈，非常给力啊。

0: 来关注一下1729，收到了，他说我家离单位哈18000米，18800米，他说一抬腿哈就到了，用了80分钟，就发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你用的这个软件什么软件呢？啊，就这个记这个跑步的这个频率的哈。
1: 嗯，跑了1个小时是吧？好了，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哈。北乡老冯来签到打卡，来听一下。
2: 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今天是8月25号啊，祝大家天天开心，工作顺利。没有对象的，祝大家早日脱单。
0: 这怎么讲话越来越有领导范儿了？今天是8月25号啊，祝大家没有对象的早日找到对象。
1: 是每天的一个话术嘛啊，这是本职工作嘛，必须什么时候都不能够忘记啊。好了，7:35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暑气未消，正是登山避暑的好时候哈。永济五老峰景区呢惠民福利上线，根据气象条件以及呢这个地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完成情况，经过综合评估研判，五老峰景区呢已经是在昨天啊正式恢复对外开放了。
0: 那么现在哈开园送福利，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邀请大家走进中条深山，逃离城市的燥热，沉浸式来感受一下山林清风与奇峰云海。
1: 所以说从即日起到9月24号哈，全国人民免景区的首道门票。
0: 另外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油价哈，油价的话在从本周五的时候哈将会有所调整，本周五就是28号到24点将会开启第17轮的调价窗口，那么本轮计价周期哈已经是走过一半了，预计哈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将会上调每吨大约是在400元左右哈，400元和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的预算每升上涨是3.2啊，95号汽油每升上涨3.4，0号柴油每升上涨的是3.3。
1: 对，这都是一个大概预计，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所以说，在这个24号，油价可能会上涨，这个就是在28号的24点哈，油价呢可能会上涨。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有需求，这两天哈可以先把您的油箱给加满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啊、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45，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这个方向哈是有所变化的。目前还是因为施工的消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那么今天这一会儿哈，张店往运城方向哈入口已经开通。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此时此刻哈都是路况正常。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哈依旧目前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的消息啊，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其余路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运城绕城高速、运丰高速此时此刻哈都是路况正常。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早上的盛会桥的压力比较大一些，盛会桥北向南的方向，整个桥面上通行较为缓慢。还有呢，就是在延化中学哈老东街的这个路段，那今天早上呢东向西的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
1: 目前在老东街这一块哈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建议我们的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哈，社会车辆尽量来选择而行。另外哈，来关注一则路段的话，是在
2: 禹西路这儿哈，目前呢是在禹西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这儿，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一些。
1: 其余路段哈，学院路还有中引路、人民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哈通行的话，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2: 早上这个时间节点走姚梦桥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双方向是一路顺畅的。往空港这边来看一看哈，空港这边呢现在整个的通行状况也都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0: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2: 好的，1729啊，在后台给我们说到，这是他手机自带的一个跑步的软件啊，然后每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配时啊，这个速度啊等等的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左上角正在听我们畅通101.9啊，很感谢在外地呢每天坚持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你的支持。千古知音哈、啊、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还有任东海说到了，早安世界，心怀善意，温柔前行，时光不负每一份坚持，历经沉淀，岁月自有回甘。
2: 对，付出就是有回报啊。英岁长空说到，学生还没开学呢就开始堵了，昨天已经是前天下午已经是进入到开学季了啊。
1: 对，这周的话基本上都是高中生哈，就是要陆陆续续开学，从这个下周开始哈，我们的小学和初中也要开学了。
2: 是的啊，
1: 所以提前来做好这个心理预判吧，尤其是从下周开始哈，我们就是早上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哈，尽量就是提前早一些哈，绕开学校路段来通行哈。
2: 好了，再来说一说哈，接下来来说一说就是大家呢一直比较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飙车炸街的问题，的确比较影响这个大家啊。8月15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的问题，新增了明确的处罚细则。就在民法典呢这个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的扰民罚单。
3: 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航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

0: 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1: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
0: 受排气噪音。
2: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啊，可以关掉吗？
3: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0: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4: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让他们也赶快去吧。
0: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5: 柳州警方在此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6: 是的，前段时间我们运城交警也是对这方面有一个重点的整治啊。大家呢，如果发现这样的行为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110来进行报警了。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